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223.9公里，在中兴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19.9公里孝义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黄维荣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来了解气象资讯。香港机场目前是天气晴朗，气温来到27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国际线、国内线班机都是正常起降，但请搭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桃园松山机场目前气温大约是23度，多云时晴。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在20到23度之间。有飞航的国际航点在日本部分，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大约是17到19度之间。目前的大阪是下的小雨，东京则是多云时晴。韩国的首尔及釜山气温大约是17度，多云时晴。而在两岸部分，香港、澳门气温是23度，天气晴朗。东南亚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已经来到30度，多云时晴。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英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陆竹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金系统的出口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路段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来到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八八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

0: 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福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苓雅区的永昌街和自强三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高平十五路387号的前面接近高平28街，前金区的中正四路和中华三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南子区的建南路从凤南路到南子新路之间会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要到5月8日星期五，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孔道进行施工作业，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孔道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台86线在东向的湾里交流道路段，目前说车子很多在塞。台86线在东向的 5.7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平路190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那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

0: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跟中华三路目前有事故，中华三路要往南，从建国路到七贤路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另外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复兴一路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台86线在东向的仁德路段呢，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因为在东向 6.3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台86线在东向要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相当的慢，那连带下方的平面道路呢，要进入台86线的这个高架道路也出现了拥塞的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三号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274公里的古坑地磅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这位朋友描述说呢，是一个圆形的掉落物，就在中间车道，还蛮大的哦，所以会把中间车道给挡住。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4公里古坑地磅路段行车，留意一下中间车道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掉落物哦，变换车道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环境转为偏东风，气温回升。那一大清早到上午的时间，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局部地区哦，都还是可能会有出现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不过白天开始水汽就会减少了，在西半部就会转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只有在迎风面向在东半部，还有在恒春半岛，云量会偏多，偶尔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各地的山区呢，也比较容易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今天在高屏空品区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但是呢，在中南部的局部地区短时间呢，很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所以今天如果在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星期五跟星期六又会有梅雨季的第二波锋面的影响哦。那目前有一个热带低压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预计在明天就会发展成为第五号的台风哈格比，不过对于台湾并没有威胁。那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星期的母亲节的假期了，母亲节天气会开始回稳，预估到这个下个礼拜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高雄市区的事故点还是提醒哦，前进区中正四路中华三路新兴区的

Pink Fan 所演唱《爱的表情》，利用台88东向要下大寮出口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东向的 6.2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地方，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货车的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点它刚好占用的外侧，以及要下这个大寮出口的辅助车道哦。家里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台88东向的 6.2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地方，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外侧以及出口的这个辅助车道上哦，在等待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 16.4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抛锚的小货车停放，那人员下来就站在护栏的外面在等待，所以利用国道10号东向路段要下燕巢系统呢，也要注意一下哦，在路间的地方，它在东向 16.4 公里已经快要靠近燕巢系统了，路间有抛锚的小货车，人员现在呢是站在护栏外面呢在等待拖吊当中。

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车多不好走。我们再次提醒台八八这个事故在东向的 6.2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以及出口的这个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有后续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我们刚提醒的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寮出口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后方已经塞到凤山交流道了，所以台八八现在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路段呢都是不好走的。

0: 高雄市的小港区中陵路26号的前面，靠近上林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许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是在协商桥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维护工程。北上的384到379公里，也就是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路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辆都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国道1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现在行的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国道1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施工的地方经过一定要多加留心。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32公里旗山端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误排除了。再次提醒哦，台八八东向的6.2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四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这个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出口的辅助车道，那现在这个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塞到了凤山交流道，利用台八八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这段路是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协章桥的路段内侧有这个施工作业，目前在布设交通锥当中。

0: 我们现在继续挂片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里甘武邦。台86线在东向的 6.3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呢，因为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除了在这个高架道路在塞之外呢，现在家人朋友说呢，东向要上台南交流道呢已经上不去了，出现了这个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已经塞到了这个匝道下方的平面道路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利用这个台南交流道台86线要进入台86线这个高架道路呢，现在在匝道这个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形哦。好，驾驶朋友要斟酌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如果能够避开尽量的避开，那一定要从这个方向过来呢，就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了。这是在台86线东向的 6.3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地方，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这段路呢，不管是在高架道路的部分或是平面道路要进入匝道，都是塞车相当难走的，一定要多预估交通时间。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目前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目前台八八线东行 6.2 公里处大寮出口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及辅助车道处理中，后方影响凤山至大寮路段车多，请用路人行经路段小心驾驶。

0: 及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多梁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襄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哎，你有没有听过波比168？
3: 当然有啊，这个是所有驾驶人都应该知道的。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老爸就给我上了一课，说这个 Bobby 168系统很重要。
4: 嗯， Bobby 168系统，这是什么啊？
2: 哦，告诉你哦，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 Bobby 168是交通部运研所整合公路救灾管理系统及公路局灾害快报登录系统发展而成。系统与时俱进，由原来着重于灾害发生之后的灾情填报，强化防灾预警的功能，新增更多防灾通报功能、预警性封路、资料查询、警戒灯饰模组及通报便利性的功能哦。
5: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
3: 对，因为异常气候影响，而且山区气候更是多变，道路状况需要有及时而且正确的通报资讯。 Bobby 更是全国第一套整合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的防灾资讯系统，使用者可以将预警封路或是相关讯息以简讯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不特定用路人或是民众哦。
5: 那我也要跟我男朋友说，叫他出门前一定要常上网看看。
3: 民众都可以直接在 Bobby 系统首页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道路通阻讯息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东向32公里旗山端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台88、台86，因为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也都造成了这个路段在塞，不好走。好，先来看一下台88的状况。东向的台88在指标6.2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因为有4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仍然在持续拖掉当中。那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跟出口的辅助车道，所以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过。东向的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这是在这个台88的路段的事故。另外一个在台86线在台南路段呢，也在 6.2 公里的地方，一早也发生了有交通的事故。好，这是在 6.3 公里，在台86线东向的 6.3 公里，就来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砂石车跟游览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也在处理当中。后方沿路在塞，已经塞到台南路段了，所以利用台86线要往东的方向呢，在台南路段呢，沿路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那刚驾驶朋友就跟我们说，他们在这个台南交流道哦，平面道路要进入台南交流道，然后利用台86线要往东，就已经出现了上不去、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在这个路段行车一定要多预估交通的时间，如果赶时间怕塞车，能够避开要尽量的避开。台86线呢，现在在东向的这个湾里路段开始哦，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慢的，一朝过了事故点之后才会好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石，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南深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掉落物。台88线东向 6.2 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修旅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1: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2: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0: 五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2: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号带来曾入围第十八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0: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1: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九点零四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在北上的350.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国道五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这是在北上的350.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高雄市区目前交大队通报的事故点，冈山区的冈山路跟河堤路，还有在山系路跟中轮寮路口，冈山区的山系路跟中轮寮路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这两个在冈山地区的这个路段的这个事故呢，经过务必要留心。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九点钟过后，在鸟松区有路口哈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中午的十二点，在鸟松的澄清路本馆路口、澄清路青年路二段这两个路口，哈志灯会停电施工。上的台八八在6.2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路段，四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脱掉当中，后方呢已经塞到五甲系统交流道了，连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也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另外在台八十六线东向的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的车道，后方呢也已经塞到了这个台南端入口的地方，那连带呢在这个下方哦，台南交流道要进入这个台八十六线的高架道路也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形，依旧在塞。

0: 棉花糖所以演唱这首歌曲，我们来拍张照。台八十六线跟台八八这两个地方的事故在刚刚同时传递进来，事故都排除了。台八八在东向 6.2 公里大寮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完全都排除，后方车流呢都还需要时间来消化。现在台八八在东向的这个五甲系统一直到大寮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哦，不过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慢慢消化当中。台八六东向 6.3 公里在台南路段的这个事故在刚刚的这个也都已经排除了，那现在车流也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台八十六线呢，在东向的这个两公里到六公里，就从这湾里交流道到台南，再到红铁桥的路段，车行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的。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奇。说到妈妈呢，也许你以前会觉得她好唠叨、好麻烦，但是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啊，妈妈的关心其实都藏在那些很日常的小事情里面。比如说每次出门啊，她都会一直叮咛东西要放哪里比较安全，那什么东西带了吗？啊，出门要小心啊。也许她一直念你会觉得很烦啊，可是她其实是出于关心，担心你有危险。妈妈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点小麻烦的地方啦，比方说有一次我跟她出门啊，然后我们下了高铁站，然后一开始我说叫计程车吧，她又嫌太贵，可是后来我们去搭公车，她又嫌说怎么这么久呢，哎，真的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啊。有时候妈妈就是这样，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有点麻烦，但是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都是出于她的在意，她的关心。那么母亲节到了，想跟妈妈说一句，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我是非常爱你的，我妈妈，母亲节快乐。
3: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咯，我们要先预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谢谢。

安排这首831所演唱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妈妈很唠叨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妈妈的爱都是藏在她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的唠叨当中。9:17，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0.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先前提醒说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5公里远，所以呢，在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的方向，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但是呢，这个事故刚排除呢，北上350.9公里的地方呢，就在原本事故点的地方，中间车道又传来说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所以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350.9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呢，刚刚有传递进来说有另外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86线在西向的7.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一把阳伞。高雄市区在前镇的草芽二路跟金福路口，小港的沿海二路跟中立路口，以及呢在林雅区的四维三路人志街，现在也都有交通的事故。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0.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

想这首歌曲蒲慧晶所演唱 Yesterday。 东向台88在大寮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需要些时间消化车流，因为先前我们提醒说后方就回堵到五甲系统，连带连中山高南下的这个路段呢，到五甲系统要接台88往东都是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高架道路如此。

下方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家里朋友说呢，在这个188市道要往这个凤在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沿路也都是在塞啊，车子相当的多。好，这个是受到先前在台88高架道路上面这个大寮路段事故的影响哦，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如果驾驶朋友还塞在车站当中，还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务必要再多点耐心。目前有好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我们来提供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交流道路段，指标401到398公里，内侧有施工的作业。北上的施工点真的还蛮多的哦，继续往北走，在国三北上的斜张桥的路段，内侧有桥梁的维护施工。另外在北上中寮隧道出来之后，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所以呢要出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哦。这个在隧道出来之后的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北上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南下路段的施工，在南下中寮隧道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有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侧有维护的施工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之后，指标247到250公里，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这个路段车子很多。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二路跟凯旋一路，中正二路凯旋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前镇的草芽二路跟金福路口，还有在小港的沿海二路中立路口又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人质接口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寮松的澄清路跟本馆路，还有澄清路跟青年路二段，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经过务必要互相礼让。芒果酱，夏夜晚风。

芒果酱所演唱这一首《夏夜晚风》。高速公路有一个危险的掉落物，在北上的347公里，但有朋友说在 348.5 公里的地方，这路段呢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一点点的地方，中间车道说有一把铝梯掉落，北上的347公里，但有朋友说348公里左右，中间车道掉落一把铝梯，所以在高速公路北上冈山交流道过了一点点，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中间车道有这个危险的掉落物，掉落了铝梯，在闪躲掉落物的时候务必小心。

另外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 1.6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请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8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3: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2: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5: 警方到场了解

0: 阳性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1: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季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3: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4: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3: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7: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6: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7: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6: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8: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7: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6: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7: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6: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9: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 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9:3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9.5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的349.5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348.5公里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冈山之后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交控中心通报进来说这个掉落物已经都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台线省道高屏大桥要往高雄的方向，就在机车道入口的地方说呢，有一部这个吊车故障了，就停在那边。高屏大桥要往高雄方向，在机车道入口的地方哦，有一部这个抛锚的吊车停放。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桥头的糖厂路24号靠近新塘路口，还有在桥头区的白树路117号的前面靠近美德街，冈山区的中城街282号的前面靠近中城街205巷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务必要小心。车多的部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顶尖线头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呢在冈山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不过现在北上顶尖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缓慢的。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还是车多，车险速度也有比较慢的情形。我们刚刚说在南下349.5公里的地方，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就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占用了中间车道，后方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东向的台八八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凤山再到大寮路段也是车多，台86线往东的方向呢，在台南路段呢，车行的速度也还是比较慢的。

0: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1: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0: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埕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咯。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国道三号北上的407.5公里，就在林洛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块板子掉落，在国三北上的407.5公里林洛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了一块板子。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9.5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货车抛锚，好像已经没有看到这部抛锚车了。那目前车流确实是比较多。南下呢，在这个冈山路段呢，从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再次提醒哦，台一线省道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机车道入口的地方有一部这个抛锚的吊车停放，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

像这首歌曲艾薇所演唱的《纸飞机》。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拥挤的。国道三号在北上 407.5 公里林洛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一块板子。

彭金惠所演唱《下一站幸福》。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林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

0: 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3: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3: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4: 好嘞，千峰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天气好好哦，希望大家也是保持好的心情。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7.5 公里屏东林洛交流道附近的中间车道有板子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那另外有两个道路陆续排除，包括了国道十号西向的 1.6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掉的两个三角锥排除完毕，另外是在台八六线的西行 7.5 公里靠近台南路段的外侧有阳伞掉落，已经捡走排除了哈，谢谢公段朋友。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在稍早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基曼车道曾经有一部故障的吊车，不晓得是不是顺利离开了，帮忙注意一下。另外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地区中城街282号靠近205巷口发生车祸，持续处理。桥头区的白树路117号，这是接近美德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留意安全咯。今天呢，各地的温度都会回升，中午高温度上看31、32度左右。而在今天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澎湖会有出现短暂的阵雨，那其他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在午后呢，各地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出现的情况哈。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马祖会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的影响能见度，要特别留心。在天气的状况来讲，这两天都算是比较稳定，不过呢高温在南部地区真的是非常炎热，大概平均温度都是30到32度不等，而且体感温度也会非常高，因此呢有长时间在外面活动运动或者是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刚刚呢有一部货车7063的货车，它在行经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

慢的时候，因为刹车灯是故障的，所以他如果有踩刹车的时候，可能后方的车子是没有办法察觉。邀请朋友随时检修你的车灯，我们的方向灯啦、刹车灯都是相当重要。刚才呢，有一部车子刚刚通过了顶新系统的北上路段7063的货车，我们提醒您，你的刹车灯已经故障了哈，赶快去修好。

刚听到歌曲是清风所唱的《心情电梯》，你的心情会像坐电梯一样起起落落，很明显吗？如果的会，有时候呢要练习我们的情绪的控管哈，怎么照顾好我们的情绪跟心情很重要。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407.5 公里屏东麟洛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板子掉落，以及刚才我们接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车道靠近 359.9 公里，这里是比较接近男子交流道，接近男子交流道之前的内

侧车道发生两部车的追撞车祸，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回报。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会受到了 359.9 公里，这起车祸影响，后方会开始有堵车，请大家稍安勿躁。那另外呢，是在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台南的仁德区大同路三段478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是要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咯。其实呢，审视一下我们的心情，大概我们的心情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啊，或者是工作同事啊，工作的氛围，还有有些人情绪波动是跟天气有关系，天气好心情好，天气不好心情低落。那有时候呢，可能南来北往哈，就是很希望能够有好天气，遇到下雨天啦，或者是这个有这个比较大的雨势啊风势的影响之下，可能我们的工作都会延误，或者是也会影响到心情。但是呢，心情的平稳也是很重要的，不要三不五时就受到生活周遭的人事物甚至天气的影响，让你的心情起起伏伏啊。有时候你心情起伏太明显的话，除了你自己过得不开心，同时呢也会影响到周遭跟你共事的人。你看看有没有人的情绪特别的起伏大，那这样的人你是怎么跟他相处，会觉得他非常难相处。我自己也是如此啊，有时候我的情绪比较起伏大的时候，通常我都是比较跟别人保持距离，就是不要因为我的起伏的情绪呢影响到别人的好心情。怎么样的平稳情绪，其实要不断的训练，除了我们可以自我练习之外，要多多看书，听听专家学者的建议，让自己在情绪的这个水平上是有一定的一个状况，而不是大起大落哈。前分钟还跟你这个谈笑风生，后一秒钟呢就暴跳如雷。那有时候呢情绪波动太明显，甚至呢言辞比较犀利，往往会有一些伤人的举动或者是一些状况出现。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控管我们的情绪，照顾我们的情绪相当重要，但是这必须日积月累，好好的来练习，好好的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你的心情啦，你的工作啦，你的人际关系都能够渐入佳境。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轻松丸所唱的《心情点播》。

0: 一集一题。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2: 有空拨个电话给我，来唱为你写的歌曲。
3: 现在时间上午的10: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因为刚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南子交道附近的一起车祸影响，后方呢大概已经出现2公里排队的情况，请朋友们多点耐心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9.9公里，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稍早在内线车道发生了2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已经有堵车，驾驶朋友塞在361公里左右的路段，说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知道前方有什么状况。其实，在车队拥挤的路段，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很容易因为急速的这个。减速你的车速的同时呢，没有注意到前方状况，容易发生连环追撞事故。所以呢，行经在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朋友多加留心注意。359.9公里稍早在内线车道的事故，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陆竹交流道有散落许多的木板，而且数量很多，几乎3个车道都有，因此呢，驾驶朋友真的是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不晓得怎么样闪躲哈，导致后方也开始堵车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沿线散落许多的木板，几乎3个主线道都有掉落物，所以是影响到当地车流跟安全，要小心通行。目前赶紧呢通知处理，希望尽快排除这些木板。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7.5公里，屏东麟洛教道附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板子掉落。几乎是每一天呢都会播到掉落物的讯息，所以还是要再三的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拜托你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赶着去送货呢，就忽略了要检查哈，这些货物是不是捆扎牢固了。像目前呢，国道方面就有木板啊，这个木头掉落情形，会影响到行车，大家多加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欣赏这首蛮抒情的歌曲，可能也可以缓和你急躁的心情，这是由许若昀所唱的《云且留住》。

非常缓慢的一首歌曲，正如同你的车速真的是越来越慢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59.9 公里的南子轿道之前的那一侧追撞车祸正在进行拖吊，后方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的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千万不要在车阵当中这么拥挤路段任意变换车道，再次发生危险。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交流道沿线有散落许多的木板，几乎三个主线道都有，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下，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开始塞车，不好走。国道一号的南下陆竹交流道沿线散落许多的木板，几乎三个主线道都有，所以呢请朋友们务必要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国道三号的北上呢 407.5 公里林洛交流道附近的中间车道也有木板掉落，也是要小心避开咯。

刚刚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9公里靠近男子之前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大概有回堵一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所以请朋友还是要发挥耐心。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路段稍早受到了掉落木板的影响之下，后方也是走走停停，因为它的木板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几乎三个车道都有，我们要特别小心通行。国道三号方面也有掉落物，除了刚才有提供给您北上的407.5公里屏东林落路段中间有板子掉落之外呢，现在驾驶朋友热心回报国道三号北上的350公里比较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呢，有掉落一些线材还有锤子之类的掉落物哈，目前也通知处理了，行经在国道三号北上350公里要避开外侧的一些掉落物。稍早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快要接近平面道路有施工，后方堵车，台八八线的西行 15.5 公里万丹路段有车祸占用内侧车道也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流受到影响了，台八八线的西向 15.5 公里万丹路段内侧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后10点半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宜兰苏花公路前一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求。

0: 径。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竟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2: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5: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随时锁定警广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9公里南子交道之前的事故排除，原先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陆竹交流道附近散落许多木板，接到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哈。之前有造成交通拥挤，希望这些掉路排除之后，车行速度能够慢慢恢复正常。同时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快接近平面道路施工影响，后方是走走停停。高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中正四路口发生车祸，目前持续处理当中，也是要留意一下路口安全咯。

在明天5月7号呢，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12点钟，凤山地区有一些路段会停电一段时间，包括了凤山区的中山西路府前路口，凤山区的青年路二段、八德路二段，还有凤山区的青年路段跟这个文青街口、文艺街口，都是要从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暂停供电，号志灯完全不亮，大家要小心通行。高市的三民区鼎中路355号靠近鼎和街口发生车祸，以及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中正四路口发生车祸呢，也在处理当中，大家小心注意行车咯。

0: 灰灰，希望大家都保持好心情。行经车队拥挤的路段或者是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靠近市道188线道发生车祸，还有在三明区的鼎中路355号这个位置呢，接近鼎和街口也有车祸，以及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中正四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屏东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受到施工影响之下，后方是出现走走停停。由于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利用各种的诈骗手法骗取民众的钱财，今天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屏东县政府潮州分局副分局长刘成远。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跟这个副分局长做电话连线，先请副分局长稍微说明一下哈，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什么样的诈骗手法呢？
1: 近期发现多起的无卡提款的诈骗类型，民众在贩售网络商品时遭遇到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常假冒买家，利用交易平台名义诱导卖家一步步操作，最终骗取账户内的存款。假买家佯装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再谎称无法转账，要求卖家设定无卡提款，并传送 QR code 或取款需要给他。一旦卖家提供给买家后，假买家就能直接在 ATM 领走卖家账户内的现金。这种方法，诈骗集团也可能佯装为卖家，在网络上刊登贩售商品资讯，如演唱会门票等，要求消费者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进行付款。诈骗集团同样在到 ATM 领取账户内现金，甚至将被害人所提供之账户作为人头账户继续行骗他人。许多民众以为无卡比较安全，认为序号只是用来对账，但实际上在行动银行设定完毕后产生的取款 QR code、取款序号、取款密码其效力等同于取款密码。
0: 对，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的手法哈，会发现到诈骗集团手法非常的高超哈，所以很多的朋友受骗上当之后呢，可能就非常的扼腕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再三的查证。那不晓得像潮州分局有没有受理类似这样子假买家的诈骗案件呢？
1: 好的，这里举出一个近期本分局受理的假买家诈骗案例。被害人王小姐是 D 卡的平台卖家，于该网络贩售课程，假买家透过 D 卡的资讯并使用 LINE 连结与王小姐联系，买家表示要使用 ECPay 进行交易，王小姐依指示前往该平台创建卖场并提供连结，但买家声称无法完成订购，买家随后传送一个自称 ECPay 客服的 LINE QR code 要求王小姐主动联系。假客户告知黄小姐，因为开通金流服务需要配合进行验证作业，黄小姐依照指示以 LINE 荧幕分享对方无卡提款新台币6000元后，才知道遭到诈骗。
0: 对，刚才这个副分局长针对的案件当中哈，受害者黄小姐，其实她在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是完全没有察觉到诈骗集团是骗人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利用点时间，请副分局长稍微针对类似这种假买家的诈骗的手法，来提醒大家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1: 好的，在此提醒各位听众，这种假买家骗卖家诈骗手法已经流行多时，但是请被害人提供 QR code 让诈骗集团进行无卡提款为近期比较新的方式。提醒听众朋友，任何要求提供无卡提款序号或 QR code 截图的电话或讯息就是诈骗，切勿与陌生人开启视讯或分享荧幕功能，以免被偷看操作过程或相关验证码。如果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洽询。
0: 对，就诚如副分局长所提到的哈，这种假买家的诈骗手法其实呢已经盛行多时了，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不容易察觉对方是骗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如果有疑问或者是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赶快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

0: 今天很高兴能够电话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的副分局长刘成远副分局长，针对了假买家的诈骗案件为听众朋友说明，谢谢您了，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之前呢，我有位朋友也是在网络上要贩售东西哦，但是呢碰到了假买家。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要你输入所谓的验证码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因为我这位朋友受骗上当，他就是到 ATM 去操作的时候呢，对方要求要按所谓的验证码，结果没想到这一按出去呢，49000块钱就不见了。因为每一次呢，这个验证码通常都是接近50000块钱，大概4998之类的哈，49988，好，这样子一来呢，可能在一按一指神功的助攻之下呢，一下子50000块钱，将近50000块钱就直接到诈骗集团的户头当中。所以切记，如果说你有在网络上买卖东西的时候呢，最怕就碰到了假买家，因为他是假装跟你买东西，可是实际上是要骗你的钱。如果要你去操作 ATM 或者是要输入所谓的验证码几个数字的时候，你就要打住，千万不要按照他的指示呢，按几个数字，这个时候呢，你的钱就会一点一滴到他的这个账户当中，那当然你就血本无归了哈。所以请朋友务必提高警觉。在高雄的九营区呢，博爱三路跟孟子路口，博爱三路孟子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的朋友要小心。

听到歌曲就是王俊杰所演唱的看无哈，时间是在些十点五十四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有时候呢，看到听众朋友所提供的路况讯息，真的有看没有懂哈，看不是太清楚了哈。之前呢，查人说从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357.3公里，小客车、小货车有事故，不是在主线道，是从新南路、秦南路上来的，匝道往南。好，经过一番的理解之后，我们整理一下，就是国道一号的357.3南下车道，在入口匝道，也就是还没有汇入到主线道之前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因为不是在主线道，对于入口匝道会有影响，主线道的相对影响会比较小。所以如果说你是从新南路或者是秦南路准备上南子轿道南下入口匝道，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车祸导致后方的行车速度会比较慢，我们请您经过小心。其实在出入口匝道的时候，常常因为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哈。那不晓得这起车祸是不是如此，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357.3公里南子轿道附近，如果你是从新南路或者是从秦南路的入口匝道上去的这个地方还没有切入到主线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目前有起车祸等待排除。那另外呢，是刚刚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三路孟子路口发生车祸，大寮区的凤林二路靠近市道188线道现在是有车祸，还有小港地区的20路161号附近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永义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交道衔接国道3号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第一时间有移到路间做后续处理，所以没有影响主线道。行经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衔接国道3号要特别注意一下，路间呢有停放三部这个事故车辆等待拖掉。

刚才查人所提供的路况讯息啊，我们的交控中心也告诉我们，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道入口匝道的事故。那现在呢会占用入口匝道的部分的车道，所以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从平面道路准备上国道一号，利用男子交道的南下入口匝道会

比较不好走哈，会出现这个停停，大家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记得进入到云之后呢，转五就可以了。

将睡醒。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6.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3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非常连线
3: 11:02了，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还有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鬼星上线了。鬼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

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4到25度，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

0: 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鬼星了，
0: 拜
1: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1: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3: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4: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1: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3: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4: 啊，要拍什么？
3: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4: 那拍完呢？
3: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5: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6: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7: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由于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入口匝道车祸影响之下呢，后方的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从平面道路的新南路要上国道南子交流道入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影响，速度比较缓慢。稍早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新接国道3号路间也曾经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方面，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孟子路口发生车祸还没有排除，以及呢在小港区的20路161号靠近151巷口的车祸也在处理。稍早呢，在三明区的鼎中路的355号接近鼎河街口车祸目前也没接到排除，所以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的注意彼此安全。刚刚呢有个比较早的状况，不晓得有没有比较好走了，这是国道3号的南下屏东九如交流道附近，在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是走走停停。如果说这里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大家不要急，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慢慢通过拥挤的路段咯。

0: 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洪佩珊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珊律师。
0: 好的，不晓得律师最近有没有看一部韩剧啊，公益律师呢？
1: 有的有的，很精彩，很好看。
0: 这出公益律师呢，其实他就是在讲述在功利主义至上的明星法官江大卫的故事。他在之前呢，因为遭受到一些贿赂而身败名裂，于是乎呢，他重返法界的时候被迫加入了公益的律师团队，跟一群热血的律师们呢，为了弱势的族群呢，可以说是免费的来辩护。那这出剧其实将很多比较艰涩的法律案件呢，融入在真实的社会事件当中呢，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来看看这出韩剧《公益律师》。不过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所谓的公益律师。其实呢，因为在主角他运用了权贵的手段处理很多的公益的案件，从原先的毒舌派变成了暖男律师。那剧中也探讨了许多法律之外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在国内来讲，有所谓的公益律师或者是免费可以打官司的律师吗？
1: 是的，其实我们国内有很类似的制度，那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第31条第一项，通常会是在刑事案件上有一定的状况下，法院会为被告来指定公社辩护人或者是律师来为被告辩护。那有六种状况，第一个是所犯的是重罪，例如说最轻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那像是跟毒品相关的或是杀人可以想到比较严重的案件，这是一定需要律师在旁边，就算你没有资历，法官也会帮你请公社辩护人或是指定的律师帮您辩护。那再来就是

0: 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的案件，例如说内乱外患罪这样子很严重的案件，通常都是还是会指定为您辩护。然后再来是被告因为身心障碍没有办法完全陈述的状况，或者是被告是原住民，或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是其他的案件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都会为您指定公社辩护人或是律师来为你辩护。那这是在刑事案件的部分。一般的民事案件的话，就是要看你的资历状况是不是符合法律扶助基金会规定的标准，不管是民事刑事都可能会为您指定免费的律师来做诉讼上的协助。
1: 除了刚才律师所提供的有六项限制可以有所谓的公社辩护人之外，那一般民众他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免费律师帮他打官司，他们有没有申请的管道呢？
0: 是的，就是一般的民众呢可以到法律扶助基金会做申请。法律扶助基金会服务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可能没有钱去请律师的民众，那所以他会去审核你的资历，例如说你的年收入或是你名下的有没有不动产之类的要件，但每个县市都不同，法律扶助基金会在每个县市都有分会，所以会建议上网去搜寻然后并且预约，因为他是采取预约制的，他会去审核你的资历，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他为你指派免费的律师为你做诉讼上的协助。
1: 那通常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申请呢？你说我们可以到法律服务助基金会去申请，那他有什么样的程序必须要跑的呢？
0: 首先就是要先去电话预约，因为他名额有限制，所以跑过去就有可能会白跑一趟，所以建议是带着您的身份证明文件跟与案件有关的资料，例如说你有收到传票了，或是你想要对任何人提告的话，可以过去会有委员来针对你的案情了解，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那就为你指派律师。
1: 所以还是要经过申请核可之后呢，才会有法服律师帮你打官司。这是全部免费的吗？
0: 对，其实原则上如果符合他的标准的话，是会免费为您指派律师来做协助的。
1: 所以我们一般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就依照程序来进行申请。那有的时候呢，法院所设的这个公社辩护人其实名额有限，我相信这些公社辩护人他们也不太可能从年初帮忙打官司打到年尾，所以在这样的人力的替换上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权宜之计，也就是公社辩护人他们如果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人力的补充呢？
0: 因为公社辩护人的名额相对比较少，但是其实需要公社辩护人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所以其实很多职业律师会去参加法院的所谓义务律师的排班，那所以当有需要而且公社辩护人可能忙不过来的时候，法院会指定义务辩护律师帮您辩护。那这些律师可能都是外面自己有职业，但是他也愿意参加这个义务性质的服务。原则上我自己本身也是义务律师，所以我觉得服务的性质是不会打折的，因为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完全要为当事人负责的案件，就会跟付费的服务品质是一样的。
1: 像这个佩珊律师呢，本身也是有担任义务辩护律师，不知道在你受理的这个案件当中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听我们说明一下？
0: 我本身也是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律师，所以会接受到一些中低收入户或是身心障碍者的案件。那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状况的人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嘛，其实案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法律扶助基金会是要帮助没有资历的人。那其实有一位长辈，那他其实是被诈骗，所以他其实很慌，所以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哭了，就觉得他很需要帮助，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请律师，因为他真的连自己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就是陪着他去警局报案，然后去逐步的把这个诉讼程序完成。
1: 那我们就比较好奇啊，这个老人家他是怎么样情形被骗？那在整个你帮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不管他的结果怎么样，但是这位老人家他觉得有人帮助他，他的内心应该是会得到安慰。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老人家受骗经过也请律师帮我们说明一下。
0: 老人家他是想要申请一些补助款项，但是呢这个补助其实是脸书上是一个诈骗广告，所以呢长辈他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账户交了出去，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诈欺的被告，一生的清白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变成一个刑事被告，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长辈他其实呢收到警局的通知之后要去做笔录，非常的心急，那我们就跟他说明了这个诉讼的过程，但是因为长辈他当时就是发现自己被骗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些资料因为没有保存到，所以 所以其实帮助他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务必要把证据保留下来。那也希望就是最后这个案件能够是当事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在不管是诉讼过程或是他的身心状况，我们都会给他很多

0: 的支持跟鼓励。
1: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邀请到佩珊律师啊，来谈有关于诈骗的案件的同时呢，也有特别强调，如果说你跟诈团之间有所谓的通联记录，或者是在 LINE 的一些讯息啊、互动的一些记录，都要保存下来，因为这是日后我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己是有利的证据哈。如果说你一气之下把所有的记录的资料全部删除的话，其实有时候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自己不利，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请佩珊律师稍微的加强说明一下
0: 啊。好的，好的。就是如果遇到诈骗的状况啊，第一个一定是要先把证据，例如说对话记录或者是账户资料怎么交出去的这些过程都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个都是后续侦查的重点。那还有就是不要心慌，想办法去报警，也不要拒绝身边朋友的帮助，因为要承认自己被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相信身边的亲友都会给你很大的协助，那也要说出来才有机会得到帮助。
1: 我们常说这诈骗集团，因为他们是一个集团性的一个犯罪，所以他们的人员成员非常多，所以你不要单打独斗。有时候呢，你单独一个人去面对诈团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慌，这个时候你要想到远景或者是一些义务辩护律师都可以帮助你，有这么多人帮助你就不要担心。那也希望说大家遇到了类似诈骗的案件同时要勇于面对。好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洪佩珊律师，来针对我们所谓在国内的公社辩护人还有义务辩护律师的一些相关的议题跟听朋友做说明。非常谢谢佩珊律师，谢谢您。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完了法律即时通之后，时间是11:20了，我是丁婉。目前呢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子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追撞车祸还没有排除，入口匝道的车行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不要急躁。同时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5公里，刚过了关庙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也通报处理了。高市方面，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新荣街口，新庄一路新荣街口发生车祸。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靠近湖美三街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好的，随即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招控中心，要麻烦嘉玲上线提供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了。嘉玲你好。
2: 丁婉好，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口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家庭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的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00.3到39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长治交道入口之后呢，内线车道进行泄孔清理，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是在喜当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鹿竹路段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嘉玲咯，拜拜。
2: 拜拜。
1: 目前高市的前镇区靠近广西路六号，也就是接近广西路四巷口发生一起事故，远景也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广西路六号靠近广西路四巷口发生车祸，大家留心注意咯。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不用抱歉，别开口，别离，寂寞来喜欢，不知会记。
3: 在行车途中呢，一路畅行无阻，但是也要控制车速哈，不要超速行驶，因为快速行驶之下，紧急状况来不及应变，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伤亡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好，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新上里富民路39号，比较靠近中研路口发生车祸，所以行经左营区的富民路39号靠近中研路口特别留心，现在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永光街口也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哈，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而另外是在前镇区的广西路6号靠近四巷口的车祸，因为是小的巷道，大家速度也稍微放慢一点点，目前有车祸。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车祸排除，没有造成交通拥挤，速度正常了。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355公里，刚刚过了关庙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还没有排除，好，所以请朋友小心一点。那更早的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350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曾经有掉落一些线材，还有一些这个锤头锤子之类东西，那目前已经排除完毕了。其实每当有掉落，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公务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那也提醒货车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把货物捆扎固定好，谢谢你的合作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遂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2: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集装性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由于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袋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4: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1: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根据研究，宜兰有三分之二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4: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3: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南洋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7: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6: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7: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6: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7: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6: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8: 11:3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最近这个征才活动呢是5月17号截止收件哈，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准备齐全哈，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证件啊或者说一些文件不齐全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会丧失哈参加征才的一个程序，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我们再直接上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的事求人的机关征才系统之后，点选我要应征，然后呢要详细的阅读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这些证明文件呢要上传完毕，在5月17号上传完毕才完成了哈整个征才的程序，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台北八线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还有呢，谢谢郑丽有回报说，他刚刚经过台北八线东向，准备要利用大发交道的出口匝道下去，发现车辆很大，出现走走停停排队情形，也请您发挥耐心。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5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三路轮胎皮，以及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永光街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富民路39号靠近中研路口也。

由于在台北八线车辆增加，所以导致南东西双向都有部分路段是塞车不好走的，包括在台北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大发出口沿线车子很多，正在排队，还有西行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车辆也是增加，目前走走停停，都希望你发挥耐心慢慢通过拥挤路段咯。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3: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3: 海口 AKB 炎流熊钓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刚听到歌曲是宝儿所唱的 Lollipop， 时间是11:49，稍早呢，国道3号北上的35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中卫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排除了，好，谢公段朋友辛苦了。不过要行经台88线特别留意一下车辆增加，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行接到国道1号北上车都不好走，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大发出口沿线也都有排队的情况，速度非常的缓慢，大家稍安勿躁咯。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是罗志祥所唱的《我的皇后》。

0: 的朋友啊，同事之间，有没有人常常把他们的家人，他们喜欢的人呢，宠成像贵族一样，比方说呢，当成是皇后般的伺候，或者说呢，当成是女王般的哈，好好的这个对待哈。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这个朋友或者你这个同事真的比较辛苦，因为呢，要把家人宠爱成贵族，要集所有的宠爱宠爱在一身的同时呢，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哈一些奉承啊、照顾等等。好的，接下来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宠爱孩子的哈，因为为小孩子呢写了一首歌曲叫做《女儿殿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周杰伦的创作歌曲《女儿殿下》，好有爱的一首歌曲啊！就爸爸对于小朋友的爱呢，就是融入在他的词曲当中。而且我们听到好可爱的小女生的声音，就是周杰伦心爱的宝贝啊。其实呢，会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手，常常会把他对于家人的爱啦，或者是对于孩子的一种这个喜欢，好都写到他的歌里面，所以听起来特别的温馨，特别有爱的一首歌曲。目前要经过台八线，也帮我们看一看东向的大寮出口大发

出口匝道有没有比较好走啊？刚才有一波波的车流导致后方有灰堵。那目前呢，在台八八线东向大寮出口、大发出口沿线的车速如果恢复正常的话，大家就可以放心通行。那如果还是车多拥挤，注意一下安全。还有在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曾经也是车多不好走。其实有时候呢，车流就是一波波的影响哈。当车流增加的时候呢，速度变慢，这时候就循序渐进的不要插队行驶。那如果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也记得畅行无阻的过程当中不要超速哈。同时也不要在这个车道上任意变换车道，想怎么变换就变换车道，很危险的。有时候呢要看清楚前方的状况，同时打方向灯之后呢再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讯息。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警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败，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 45.4 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是
5: 号角响起，
4: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3: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午的12:03，我是丁满，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好的，诈骗手法真的是数不清哈，这各种的诈骗手段，手法呢可能会一变十，十变百哈，就。

到了不晓得怎么样辨别真跟假、哦、是不是真的诈骗集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找出我们的好帮手，你可以随时的上打诈仪表板来看看最新的诈骗手法，了解掌握一下他们的一些诈骗形态，那如果真的有疑难杂症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播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希望我们多一份的谨慎小心都能够保住我们的辛苦钱。

刚刚在台八八线东向大寮出口大发出口沿线车多情形，现在车辆逐渐舒缓了。还有在台八八线西上的凤山交流道往五甲系统沿线车多拥挤的情况呢，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也慢慢恢复正常咯。

非常谢谢刚刚施嘉纳对回报路况，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中山四路民义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前进区的成功一路跟光复三街口有车祸，经过时候要小心。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市长卓嘉琪。五月是充满感恩与温馨的季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嘉琪要向所有辛勤付出的母亲们致上最深的敬意。你们的力量成就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在这个属于妈妈的节日，记得放慢脚步，好好爱自己。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听到歌曲是吴建豪所唱的妈妈，妈妈节，母亲节快要到了，脚步接近了哈，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会听到一些感恩插播的这个话语哈，希望能够表达我们的谢意或者是感谢啊，我们希望说不只是只有在过妈妈节、爸爸节的时候呢，表达我们的谢意或者是我们的爱。无时无刻都要表达我们对于自己爸爸妈妈我们的长辈的一些关心跟关怀。目前高市的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三街口发生车祸，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民意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260号比较靠近大圆柏附近也曾经发生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同时呢，小港地区也有个车祸发生哈，这是在小港区的凤林路184号靠近凤园路口，目前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其实有的时候家庭当中妈妈特别辛苦，那有的人呢可能感觉到爸爸比较辛苦，甚至有些爸爸是要身兼夫这个母职哈，就是爸爸代替妈妈的职务来照顾孩子。不管是怎么样，其实对于照顾我们的人都要表达谢意跟爱意有的时候呢爱要及时说出口，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爸爸妈妈不在人世间的时候才来后悔不已。所以呢，当我们还能够有孝敬的心意，有孝敬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好好的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李荣浩的一首创作歌曲《爸爸妈妈》。

李荣浩的创作歌曲《爸爸妈妈》，其实爱要及时哈，不但要及时说出来，也要用行动表示。好的，目前台北八线的路段，驾驶朋友热心回报说，西向的万大桥附近内侧车道好几颗的椰子掉落哈，比较危险，因为它会滚动，所以呢，尽量避开内线车道。在台北八线西向的万大桥附近内线，好多的椰子哈，好多颗椰子散落。同时，刚刚是接二连三有接到车祸讯息，包括小港区的中山四路民意路口，还有凤林路的184号靠近凤园路口，前镇区的中山二路260号靠近三多四路大圆柏附近的车祸在处理，前金区是在成功一路光复三街口，目前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经过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了。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中午的12: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如果说呢，最近几天要请妈妈吃大餐，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在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喝了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骑车，很危险，不要做违规的行为哈，让妈妈担心受怕。所以呢，记得喝了酒之后，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开车、骑车，可以找代驾，或者是找指定驾驶，或者坐计程车呢，才能够确保行车的平安。再次提醒您，台北八线西向的万大桥附近内侧有好几个椰子掉落，很多颗的椰子掉落在内线车道，通报处理了。台北八线西向的万大桥附近内侧好几颗的椰子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这个小飞侠呢有传来一个讯息给我们哈，他说呢在5月12号靠近中华路，从仁德巷到凤仁路口之间，因为配合施工双向会暂时封闭，大家特别留心。5月13号也是在中华路的仁心巷到仁和南街口道路封闭，5月14号的中华路从文中路到仁德巷口也是配合道路施工，所以到时候会封闭。这是属于在仁武区的中华路上，因为呢接连好几天，从5月12、13、14号这几天呢都有配合施工，道路会暂时封闭，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好的，谢谢小飞侠回报的最新的状况。那因为有施工工程，可能车道有缩减啦或者是封闭的情况，都会让我们在行车的动线方面有所改变，不过呢要配合一下好，如果说造成些许不方便，也希望你多多的包含一下好，特别的流星。接下来听到歌曲呢，这是由陈淑桦所唱的《黑发变白发》。其实看看我们的长辈，真的随着岁月的这个流逝哈，很多的长辈都已经慢慢白发啊，满头白发了哈，可以感受到他们逐渐老去。所以呢，爱要及时说，爱有行动力，要好好的表示我们的谢意跟感谢。

当我们年纪增长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白头发。你会去染发呢？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哦，所以呢，一旦有白头发出现，而且数量比较多的时候，通常都选择要染头发，不管是染成黑色，还是其他咖啡色，甚至有些人会染成酒红色，哈，非常亮丽的一个发色。那也希望说在这个染发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染剂，因为呢，有些染剂如果是不符合规定，甚至是化学药剂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呢，喜欢染头发的朋友，或喜欢漂亮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好，使用染剂要特别三思而行，选择比较优质的，千万不要用便宜货，甚至有致癌的成分在里面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无形的伤害。目前呢，台北八线的西向万大大桥附近内侧掉落好几颗的椰子，还没有排除哦，金卫朋友依旧要小心。接下来也是一首比较早期的歌曲，这是罗大佑所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大业南路43号靠近上林街口发生车祸，经过小心了。好，我们先交大队回报，小港区的大业南路靠近上林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注下安全。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我们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一点钟掌握全台最新路况，记者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 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麦芽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持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仍然做一个健康轮动。
2: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50%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22.7%，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TP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 TP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5: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4: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时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

0: 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霍姆兹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一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三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假书。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假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6号朝野协商将三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假书。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假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假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郭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假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7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郭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4: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5: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4: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7: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6: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8: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 现场立即给予 CPR、 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6: 同日晚间8点多，院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一辆自小客及两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

0: 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宋姓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三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引涉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地检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依加重诽谤罪嫌将他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4: 经济部台电提出了一个10年5600亿的计划，但是总统已经要求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3: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责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3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 2.9% 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5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6: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水，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1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了，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5: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

0: 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 10% 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新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啊，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3: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4: 的。2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新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柏兴说，他们2位和其他6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5: 不管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很热，像这种极端气候，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天气一下子从热变冷，或是从冷变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啊。所以当然不管是说在哪一种的气候，只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4: 一天内涌进8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新光医院当天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脱掉当中，国道1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哈，也都已经准备好哈。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

0: 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趋于常态化，油烟转战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机扰台共3760架次，共舰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艘次，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权。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1: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应用网攻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0: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2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
2: 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
3: 杨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组张志凯说：“
6: 看准该平台高使用率与生活黏着度，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由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诈仪标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识诈能力。”
5: 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便可降低受害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4: 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孙仔的孙仔拢做个来咱两地都十个孙仔嘞，迄个袂娇气，来我孙。
8: 谈到现在子孙满堂，82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的警察世家。刘曹菊说：“
7: 伊讲考车，考迄个系考未来，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那不管，我对儿子在意，哦，伊欢喜就好。”
8: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
9: 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哦，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哦，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警察模范母亲，非常感谢。”
8: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像是秉仁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

0: 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嘉如说，
1: 为减轻家庭负担，四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1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0: 五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经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经理报道。
3: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4: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7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3: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一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5: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研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6: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研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5: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4 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 1.7 公里，稍早在巴黎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欢迎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会从下午的1点到4点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科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发挥高度耐心。在市区有几个事故点跟您来做一下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明

跟自由二路交汇的路口是有车祸发生的。另外呢，在高雄的前镇镇中路，就在草衙派出所前面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排除。此外，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115号前面，也就是在中山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李心洁所带来的裙摆摇摇。国道一号北上刚刚呢在 352.8 公里，就是在南子过后啊，冈山之前有事故发生，一度占用内线车道。那车祸呢已经处理完毕了，不过后方呢回堵了将近4公里，所以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路段，车流的行进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也因此呢在刚刚哦，南区交控中心是开启了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请准备要利用南子北上入口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要依照灯号来进入啊。那主要因为在南子路段先前呢在靠近冈山之前有车祸发生，所以导致呢现在在南子这一带要往冈山，整个的行车速度是大受影响的哦。好，正中午很多朋友不晓得吃了午餐没有，塞在这个地方也请您发挥耐心。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呢同样也是车流量大的，请朋友们注意彼此安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仁德站北跑道说是在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还有北上的部分呢提到说包括 333.7

全车道有散落物 ,331.4 在内线有塑胶管。好，这些里里扣扣出现在仁德站北跑道上面的掉落物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哈，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了，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这是来自樱桃帮，他们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乖乖》，希望今天的路况都很乖哦。

0: 是左左爷爷，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爷爷，祝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绝。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往冈山，因为受到先前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回堵的影响，现在呢还在消化车流当中，车型的速度会受到影响，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发挥高度的耐心，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塞老屋，这是来自李子森所带来的《Home Lake》，1:21咯。

朋友们请注意哦，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斜张桥上啊，在387到386公里封闭内线进行桥梁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3号如果会通过南下的中寮隧道，请您注意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目前在378到381封闭

仁外线车道所正在进行的是维护作业，要请朋友们多加的小心哈，经过工区放慢车速，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工程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嘉西路跟176线的交汇路口，据报目前有事故发生啊，准备通过的朋友请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及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预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4: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三大政策。
5: 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跟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沟等等，全部总动员。我们也会透过里环境认证，尤其每周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希望能够杜绝汉他病毒的传播。
4: 此外，环保局指出，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还有侧沟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6433次，共完成9168次里内清扫作业，以确保各地环境卫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7: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承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6: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他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

0: 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2: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1: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2: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近邻。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38，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交流道这一带啊，感谢热心的朋友告诉我们，在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一根铁管，指标是在国三南下的369公里。好，利用国道三号往南的驾驶啊，当你来到田寮交流道这一带，特别小心啊，指标在369公里的地方，铁管就在中外线车道之间，请您来到附近呢，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内线小心来通过齁。

We might as well be strangers， 就是来自基因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三号南下，刚刚提到田寮交流道路段，指标在369公里哦。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根铁管啊，变弯车道一定要小心避开来。那至于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方向啊，也就是从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指标7公里，已经蛮接近仁武出口了哈。说是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碎片出现在车道当中。好，这个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就在国石往西的7公里，不晓得是在内线还是外线哦，帮我们来做一下补充好吗哈。高雄的冈山区目前在冈燕路跟介寿东路这个很大的路口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特别小心在冈山，如果要通过冈燕路跟介寿东路请小心哦，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1:43，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 Hi Hi Hi。 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酒精下肚，别坚持开车上路。万一酒驾肇事，就算编一兆个理由都无法弥补，你可以找人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平安才是回家的道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稍早有提到说国石西行的七公里啊，有轮胎皮更正啊，是在西行的17公里，这里是过了燕巢系统啊，轮胎皮出现在中线内线都有，那这个轮胎皮已经有我们的公务段伙伴在进行处理了哈，应该可以很快的捡走。高雄的冈山区在冈燕路跟介寿东路交汇路口两部车辆的事故持续等待处理当中哦，请来到附近小心注意，帮我们留心事故现场人员的安全，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韩国的少女时代所带来的歌曲1点53分了。政府日前松绑了外籍帮佣的申请条件，只要家里面有未满12岁的孩童就可以申请外籍帮佣。那每个月呢必须要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块钱。那家里面有罕病儿童或者是三名未满12岁的儿童，这些特殊需求的家庭就业安定费呢降为2000块啊。当然这个松绑外佣条件呢可能会冲击到台湾的家事服务人员的就业，所以劳动部呢也订定了就业支持计划，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受训将会提供每个月新台币5000或者是8000元的训练奖励金，那也有就业奖励金，最高是3万，主要是为了避免松绑外佣申请条件之后造成家事服务人员的就业冲击，所以劳动部呢已经订定了这个家事服务从业人员就业支持以及能力提升计划，将提供相关从业人员支持津贴、培训补助以及训练奖励金跟就业奖励金。这个计划呢适用对象是从事家事服务3个月以上，一个月的工时呢在60小时以上，或者是月薪22000块以上，而且月薪或者是月工时在4月13号之后有减少30%以上的劳工哈。那么在训练奖励金部分呢，只要适用对象参与劳动部自办或者是委办的训练课程，可以补助80%到全部的训练费用，而且我也会提供训练奖励金最长6个月啊。那如果是参加其他部会的训练课程，训练费用呢也会有一些补助的。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道路当中发现有状况的时候，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请记得啊，在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田寮交流道路段，直标369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铁管哦，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国石往西方向，就是在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过了燕巢系统的直标17公里，在中线跟内线呢，有好多的大大小小轮胎皮，要麻烦您小心避开。而今天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在378到381，封闭的外线呢，正在进行维护作业，准备要利用南下的中寮隧道，请朋友们格外小心，提前变换车道，避开外侧，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工程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工区哦。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3: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2: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3: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4: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7: COMS 康姆士乐团，
6: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7: 不。

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跟911所合作的歌曲。胆固醇太高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健康警讯啊，长期失控呢会引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哈、这样的一个致命风险。不过你真的了解过你的胆固醇吗？很多人以为只要规律运动就能够稳住血脂，但是日本的胆固醇对策专家提醒了，与其靠运动呢，这个吃对食物呢，它可能也才是降低坏胆固醇的关键策略啊。我们常讲的低密度脂蛋白哈、就是 LDL， 被称为是坏的胆固醇，所以当然是越低越好。那低密度胆固醇呢，因为它粘稠，流动性又慢，所以呢会累积粘附在血管壁上，造成血管硬化。所以如果你也曾经有血脂失控的经验，那别忘了透过胆固醇标准值的对照，还有饮食禁忌，进一步来了解怎么样有效的来降血脂。当然这个运动很重要啊，它是控制胆固醇跟高血脂的一环。但是呢在日本有专家说了啊，对于坏胆固醇过高的人来讲，单靠运动呢其实很难达到明显的改善效果啊，所以呢必须除了这个积极运动之外，在饮食上面呢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啊。但是呢比较麻烦的是，动物脂肪当中的饱和脂肪会干扰低密度胆固醇受体的运作啊，来抑制 LDL 受体的合成。所以如果吃太多含有饱和脂肪酸的动物脂肪，那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就会变得太多，容易造成动脉的硬化。那动物性脂肪含量多的食材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肉，牛肉啊、猪肉。那此外还有奶油、起司、

牛奶、优格这些乳制品，但是呢，我们摄取蛋白质的时候，好像也是从这几样东西过来的哈。但是呢，有坏胆固醇太高的人就一定要控制。那另外呢，像是鸡蛋啊、鱼卵啊、肝脏这些含有动物性脂肪的食材，也是有必要来控制的哈。以免坏胆固醇太多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也会导致这个像是心血管相关疾病出现致命危机的可能哈。提醒大家，高雄的冈山区目前在介寿路跟彭城东二路的交汇路口皆会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哦。冈山的介寿路跟彭城东二路有事故，另外在高雄左营的文守路靠近文玉路这一带目前也有车祸发生，状况都在等待处理当中哦，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两点过十一分，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带来的歌曲《我挺你》。

Super Junior M 所带来的《我挺你》。好，冈山区刚提到了介寿路跟彭城东二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了。那先前呢，在国道上面拥塞的路段，现在已经比较疏解了，但是呢，在顶金系统往南子的方向，沿线呢还是有一阵一阵的车流哈，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80公里左右啊。那么在目前的国道10号往西方向，也就是在这个旗山往左营的这个方向啊，从顶金系统过后往左营端，整个的车型速度变得比较慢哈，大概只能够维持在三四

40公里左右而已，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务必小心的来通过了。来自周董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西西里》。有路况在帮忙通知警广，0800-000-1231，谢谢大家喽。

0: 西西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最新作品。国道十号目前往西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沿线的车流量挺大的哦，车速会变慢。高雄的前镇区刚刚在武庆一路来到跟瑞北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小心。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您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

0: 绕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1: 嗨靠 AKB 炎流上吊 B， 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这是来自 Killam Scott 所带来的歌曲啊，2:25咯，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来自宇宙人带来的歌曲那你呢。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远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2: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4: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1: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弘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母亲节快乐！
6: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弘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弘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7: 谢谢你们啊，谢谢招远啊，谢谢他们啊，
8: 谢谢大家。
6: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0度。

0: 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7: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怡婷你好，麻烦咯，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7个施工信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台82线嘉义系统东向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口是在进行泄水孔的清理，国北上的仁德服务区要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油漆，国道3号北上的316.4到315.5公里郭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歪车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63.5到364.2公里、要往关庙服务区歪车车道是有边部的维护，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国三北上的387到386公里、也就是要往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强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98.5到395.8公里、要往屏东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泄水孔的清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一直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友是稍微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

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哦，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哦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这是来自秋风泽所带来的歌曲，有一种爱叫等待。2:50，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要从中正路来下平面的朋友要注意哈，往北方向的中正路出口是有排队的状况。至于在国十西行的自由路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往主线的出口，加速车道要再进行护栏的油漆工程，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交流道路段，指标在 398.5 到 395.8 哈，因为在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所以会封闭内线哦，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其他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行车安全或者是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啊，0800-000-123。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民权二路在202号前面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冈山的大仁北路靠近大泉街这一带，是在大仁北路222号前面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南的中西区在民生路二段郭综合医院前面目前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桥头区中正路102-1号前面，也就是在中正路靠近铁道北路，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加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上，在387到386封闭内线进行桥梁的维护作业，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大家哦。
1: 你爱保心闪闪兮兮，一条我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也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思离不开你。

这是来自许富凯跟血肉果汁机所带来的歌曲，叫做《伊的心边已经有别人》，吼，盖心声。2:55，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有180分钟的节目时光会跟您来共同度过。道路当中一路平安哦，有路况再麻烦通知我一声哈。0800-000-123，谢谢大家喽。来自阿嘎卢广仲所带来的《只有夜来香》。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 23.5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八十八线西向 16.8 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

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

0: 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2: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电台2:09，国道1号北上，从高雄末端上来的地方，请注意哦，在 372.5 公里路肩哦，有一块木板哦，请您小心避开哦。末端上来的朋友啊，国一北上 372.5 的路肩，高雄的苓雅区在四维三路跟民权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咯。
1: 快快快去做事。
2: 做什么事啊？
1: 做好事。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泰山派出所的警员徐如莹，他也获得了警政署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那原因是因为呢，当民众啊非常无助的时候，心情非常的焦虑，跟警方呢来请求协助，当下受理的警员徐如莹做了非常这个积极的一个处理。我们今天要特别连线给警员徐如莹，跟我们来讲述一下当时的状况。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是请主如莹跟我们讲述一下当时这个有民众跟你来报案，说是家人呢因为情绪低落啊，外出之后大家呢都非常的焦虑着急啊，那不晓得如何是好，想到的

0: 就是找警方来协助。那当下你受理之后是如何来做处置的呢？
1: 当时我们接获报案后，先透过手机定位发现位置在屏东高速乡的大金瀑布一带，所以就立刻跟同事一起上山搜索。一开始我们一路往上找，可是都没有发现人。后来有一位路过的山友提供线索，看到有一张中医的药单，然后我们研判他可能往河谷的方向移动，所以就往下方继续搜索。那当时的地形比较崎岖，我们跟消防队的同仁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深入，最后在河谷的石头上找到他。那当时的气温比较低，他穿着雨衣在那边，看起来蛮疲惫，情绪低落。我们也随即上前关心，持续跟他对话，安抚情绪，也转达家人的担心跟关心，让他慢慢放松下来。最后在大家的陪同下，顺利把他带下山，交由家人照顾。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家属在事情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来报案，那当时相关情况已经一两个礼拜了，比较难以介入到主大的这个部分。对，谢谢。
0: 好，所以是因为遭到了诈骗，然后情绪低落嘛，哈。那家人因为担心他的一个状态，所以跟警方请求协助。当然，这次也因为我们在立刻的做了一个定位之后，还跟高速分驻所的员警啊跨区来合作。最后还有我们的消防人员，当然还有热心的山友啊，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也谢谢我们的警员徐如莹做了非常适当的处置，也恭喜你获得了警政署好人好事的表扬，感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热心朋友看到路肩有一块木板哈，我们会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民权一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的。那另外呢，谢谢 Jovi 哦 ，Jovi 告诉我们台八八往西在大寮出口啊，匝道口有大木棍呢，就在车道当中，所以西向要从大寮下平面的朋友呢，会受到影响啊，请您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欢迎利用0800-000-123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这是来自李荣浩所带来的歌曲《乌梅子酱》。

0: 请注意，目前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啊，就是在高雄啊，屏东往高雄方向啊，靠近万丹出口之前，指标 16.8 公里，有三个蓝色的筒子出现在路中央啊，三个蓝色的筒子呢，在中间车道，利用台八八往西接近万丹交流道，指标 16.8， 请朋友们小心避开哦。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诶，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

0: 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长照处处长陈桂明。母亲节是一个表达感谢的日子，谢谢妈妈们一直以来的付出与陪伴，简单的一句问候是日常最温暖的礼物，好好陪伴家人，传达心意哦。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3:25，谢谢 Jovi 告诉我们说，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在大寮出口的匝道口啊，有一个大木棍啊，朋友要小心。另外呢，勋告诉我们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50.5附近啊，刚过了冈山之后没多久，中线外线呢都有一些掉落物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目前呢，在苓雅区的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茄定区的茄定路一段跟港东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啊，同样在等待处理，都请您通过事故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来自黄小虎所带来的歌曲《新马野狼》，稍后3:30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砍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4: 立委邱莹莹指出，

0: 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子破败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猴害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1: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看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
2: 对，
1: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2: 所以
1: 那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
2: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1: 是可以做
2: 到，
1: 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2: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清楚，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宣导啦。
0: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纹蟒出没，陈俊济指出，之前就想将网纹蟒列为禁止输入。网纹蟒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饲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5: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玩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4: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8: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9: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7: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里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8: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9: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7: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8: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9: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8: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台84线往东啊，在 40.6 公里，这是在台南的预警路段啊，说是路面有油渍哦，准备要利用台84线北门预警快速道路往东方向啊，特别小心在预警这一带呢有油渍，请您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方向盘，车速稍微放慢一点点会比较安全，会转达给相关单位赶快来做处理。这是来自王彦维所带来的歌曲《框不住的爱》。

这是 Unplug 不插电版本的《框不住的爱》，在高雄的大树区啊，刚刚几乎说是在九大路跟九大路河滨一巷交汇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南的盐水区在朝勤路上啊，就在南荣技术学院的前方传出有事故啊。利用台南盐水区朝勤路的朋友来到南荣技术学院附近，请小心，车祸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哦。

这是来自柯志堂跟洪佩瑜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舞伴》。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 311.7 到312啊，在安定这一带，谢谢荣中啊，告诉我们说中外线看到有好多的轮胎皮哦，大大小小的都出现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上面。那爆胎的拖板车呢，目前停在 312.1 的路肩啊，只有闪灯，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15.1 公里这地方呢，看到有大货车故障，还好已经停到路肩去了啊，闪灯，而且后面呢放上了三角警示标志。在国道1号南下

0: 朋友们过了安定之后呢，注意这几个状况。时间是3:47。
1: Talk to me.
0: Karen Cici, talk to me.

来自 Karen Sissy 所带来的歌曲台84线东向的 40.6， 这是在预警路段。刚刚提到说有油渍啊，那其实原本它是一个事故啊，所导致的一个影响小客车跟货车的状况。那目前呢占用了外线车道啊，内线车道呢可以通行，利用台84线往东，特别注意在预警路段指标 40.6 公里的地方，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啊，现在占用了外线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帮我们做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黄品源的爱情乡，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呢，在 311.7 到312公里之间，中线外线都有好多的轮胎皮哦，在车道当中请您小心。那内部爆胎的拖板车已经停在南下的 312.1 的路间哈，只有闪灯。那一路南下的朋友呢，在靠近台南系统，邀请您注意到的是，在路间呢有一部抛锚的大货车，就在 315.1，利用外线的朋友帮忙注意彼此安全。先前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 350.5 中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台84线东向 40.6 公里预警路段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据报路面是有油渍的，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多加留心注意。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4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明天下午1点钟，天天931，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中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南下 311.7 公里到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312.1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肩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 315.1 公里台南系统前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40.6 公里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你到晚上的6:30。如果说你目前是准备利用中山高来接往台88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在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往台88东向的这个环道上面，现在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停放，虽然说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摆得有点太靠近了，所以呢相当的危险。利用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往台88东向的驾驶朋友，当你行驶到这个环道的时候，请你再多多小心，在外侧路间有连接车故障，还在等待处理。另外在台84线东向的预警路段，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孟子路跟文守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的孟子路跟文守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包括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的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在左营的大中营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道10号的入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经过的驾驶朋友都还是再多多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Gigi 三，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一下这个故障车辆的一个状况。而另外有关于在中山高南下的这个 315.1 公里，则是在靠近台南系统路段，一样是在外侧路间说有抛锚的大货车停放，行驶到南下的这两个地方的驾驶朋友都在多加的留心注意。以及刚刚我们提到说在南下的五甲系统要转往台88东向的环道上面，在外侧路间也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停放，那这一台连接车呢，它是有摆放警告的标志，但是摆放的有点太靠近了，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再来帮忙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而此外在台88往东说在靠近竹田系统路段，在车道之间有掉落了一顶安全帽，在台88东向呢大概指标在19公里左右，这里是靠近竹田系统的路段，说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了一顶安全帽，这个掉落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

这来自迷先生所演唱的是爱动物，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转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这个连结车故障的状况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的影响，目前在中山高南下过了瑞隆路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广播电台
1: 4:18，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在中山高南下的319.4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内线车道现在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的小心。目前在南下指标大概是在319.4公里，也就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持续往前，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在320公里，则是说在内侧车道呢还有另外一台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所以当你行驶到南下靠近永康出口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开始要多加的小心，都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再来重复一次哦，目前在南下靠近永康出口，指标大概是319.4公里，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持续往前过了永康之后，指标在320公里，一样是在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自小客车停放，这两个状况呢现在也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以及在中山高北上，说在靠近顶金系统指标364.9公里，在内侧路肩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一条不勾绳掉落。

这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先前在台84线东上40.6公里，也就是在预警路段外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小客车以及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完全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现在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另外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出口指标呢，大概是在319.4公里，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持续往前，当你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在南下的320公里，一样是在内线车道还有一台故障的自小客车停放，所以当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永康路段的时候，麻烦你帮我们都先来避开内侧车道，来避开这个交通事故还有故障车的状况。另外一个要请你继续来注意的状况，则是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88东向的环道上面有连接车故障了，现在呢是暂时停放在外侧的路肩，现场样还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的影响，在中山高南下从瑞隆路开始，从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开始一路往前来到五甲系统，再转台88东向的出口沿线，通通都是持续呈现车多。以及在高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在这个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持续的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麻烦

大使朋友要来发挥耐心。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民生一路跟五福一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在小港区的高凤路跟孔凤路交叉路口，以及在殿中路靠近殿北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

边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这个连接车故障的状况呢，现在是占用到这个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哦。如果说你是要利用中山高来转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行驶到这个环道处，请多多小心。现在呢，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有故障的连接车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现在车流呢是回堵到了南下的高雄中正路段了，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来小心留意。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4:30，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杨姓老翁驾车行经了新北市莺歌区管前路，疑似捡拾掉落的手机，车辆偏移到对向，跟六部机车发生对撞，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杨姓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管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杨姓老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方向盘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在波及后方一辆自小客车，还有六辆机车。
3: 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罪毒驾将其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在持续厘清。

0: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的陷阱。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2: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2: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
4: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05左右，疑似边播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47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5: 位于霞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主体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在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仍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4: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以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车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好致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马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8: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7: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8: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7: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9: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

0: 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2: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1: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2: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喽！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3: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五月十一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五月十二号到三十一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五月八号、九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是不小心呢把单车给骑上国道了，而且现在是持续的往南下的方向前进当中。那稍早之前呢，在中山高的南下 319.4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呢是有回堵的车流哦。目前在整个南下方向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沿路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通通呢都还是呈现车多，都还是速度相当相当的缓慢，大概只剩下30-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虽然说车祸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渡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未来到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的驾驶朋友，一样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那另外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先前说有连接车故障停放的一个状况，有大型连接车故障停放，那现场呢是说还是持续的占用着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辆的影响，现在在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段之后，一路往前来到五甲系统，再转往台八八东向出口，沿线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速度大概都只剩下30到40公里，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会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多加的小心，或者是提前的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也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而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三路跟正勤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在高雄新兴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民生一路跟五福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七贤一路跟南华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白色风车》，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

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4:49，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交流道一上来之后，持续往前来到永康沿线，都还是车多，都还是走走停停。经过驾驶朋友还是多驾小心。这里之所以会车子比较多呢，主要是因为先前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虽然事故点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消化。

以及如果说你是持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你现在是在南下，大概是在高雄九如路路段的话，应该就明显感觉到说这边的车速呢是有逐渐的慢下来，而持续往前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往台八八沿线，现在也都是车速相当的缓慢。而这整个路段呢，之所以车子会比较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的五甲系统转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上面，先前有传出连接车故障的一个状况，那连接车故障现在是持续的占用着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导致呢现在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中山高上面。那其他呢，在市区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过了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中正交流到南下的入口，现在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另外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往澄清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以及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像是在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的方向，以及包括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国石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辆相当的大，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以及像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这边，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所以如果说你是来到左营区的驾驶朋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这几个路口都麻烦你要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下来之后呢，要会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如果说你是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现在在大寮出口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先前有传出车多排队的状况。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下一个天亮》，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跟苓雅二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澄清路跟行人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南下，在五甲系统转台八八东向的这个出口环道上面，有连接车故障停放，目前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还在进行处理。而现在呢，受到了这个故障车辆的影响，后方说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哦。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顶金系统过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转往台八八沿线，通通的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来避开前方拥塞的路段。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现在过了顶金系统路段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转往台八八东向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在这个接往台八八的

管道上面有连接车故障停放，现场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呢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因为这个连接车呢有占用到外侧路肩以及外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所以导致后方回堵了5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是本来预计会使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次的建议你来稍微的斟酌一下喽。

那另外包括在高雄的大寮区这边是例行路196-8号的前面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再多多小心。而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跟江山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3多4路跟自强三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台南市的东区长荣路三段跟大学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这边是在海岸路三段跟中华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先前在中山高南下234.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本来说在外侧路间有卡打叉骑上来，现在这个单车误闯的状况呢是已经排除了，现场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绿色站板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侧和路间连接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和平车站前有次小客车停放，台61线北上 139.9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张渔网掉落。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3: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4: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2: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3: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

0: 听清楚，无人商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1: 要拍什么？
0: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1: 那拍完呢？
0: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2: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3: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您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4: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0: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3: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4: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0: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5: 今不年还好呢，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6: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5: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6: 在警察广播电台，
5: 中国平你技术行。

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台八八东向靠近竹田系统，在车道之间所掉落的这一顶安全帽，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拍出，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了。另外所接获到的新的这个掉落的状况，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72.8公里，在北上的高雄端路段，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块木板掉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北上指标372.8，在高雄端的外侧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请你再多多小心。说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在5.6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呢有一个掉落物，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在5.6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往南133路口的这个方向，现在说在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等候处理当中。受到了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出口的这个连接车故障的状况影响，现在后方通通都是大排长龙，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了。现在基本上在中山高南下，从这个顶金系统路段开始，沿路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都是相当相当的不好走。而受到了前方车多的影响，目前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也是开启了匝道的移扣，在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发挥耐心，遵循现场的号志依序小心的来通过。

另外目前呢，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一样都还是有呈现排队的状况，还有像是在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这个顶金系统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周边路段，现在一样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的入口，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是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尤其在中正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现在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随时的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路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8000-000-12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呢，要来再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另外来补充一下哦，在中山高北上的 364.9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先前说在内侧路肩跟内侧车道之间有一条布钩绳掉落，这个掉落物的状况一样还在等待处理。

0: 真来自王杰跟叶欢所演唱的经典作品《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银路39号，这里是靠近飞机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沿海银路往南下的方向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你是在小港地区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另外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在民义路之前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哦。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副分局长黄彦文。每年五月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我们因为母亲无私的付出与关怀，才能一路成长茁壮。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邀请大家一起透过实际的行动与陪伴，向妈妈表达爱与感谢。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为家庭奉献心力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7，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呢，现在在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现在在南下方向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前来到了五甲系统转往台88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主要呢还是因为在五甲系统出口要会往台88东向的这个环道上面，先前呢有连接车故障停放，而目前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受到了这个故障车的影响，现在后方说已经是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阵了。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提前的先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呢，也是有出现车多状况，北上在靠近中山四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概是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

外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而在中山高北上372.8公里这边是高雄末端，在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以及在国八往西指标在5.6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先前也是说有一个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另外再次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的中山四路往北，说在靠近民义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呢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包括在小港的沿海营路靠近飞机路口，这里呢也是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呢在沿海营路往南下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的楠子区，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往楠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0800-000-GIGI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呢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这是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再回首》。在舟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呢，现在是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留心。而另外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涵洞下方，一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的涵洞下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另外包括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中华三路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一路靠近顶中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哦，目前如果说你从南下的男子入口上来之后，其实一路往前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先前占用到南下五甲系统转台八八东向的这个环道有连接车故障的状况，现在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下班打开收音机的驾驶朋友，我也再次建议你或许来稍微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
1: 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
0: 这是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的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偿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

0: 员。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三年。
1: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远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1: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凤山凤仁路侧沟出现缆线密集覆挂情形，不仅影响维护，也压缩了排水空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会勘后，已要求相关单位立即进场整线，确保排水功能正常运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水利局指出，5月5号现场会勘时发现侧沟内部分既有缆线配置杂乱，甚至有覆挂垂落情形，以影响通水空间及后续清除作业。为避免影响排水效率，已透过缆线沟通平台通知各管线单位限期改善，各单位已于今天上午进场进行整线与清整作业，针对缆线覆挂及配置不当部分进行改善，恢复侧沟原有功能。市区排水二科科长胡家元说，
4: 后续除持续要求各管线单位落实管理维护外，也将配合环保局侧沟清疏作业，以维持排水系统正常运作。
2: 水利局也强调，因应汛期将至，将持续的加强排水设施巡检，降低及淹水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红道老人基金会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而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琳的报道。
5: 母亲节快乐。
6: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红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红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7: 谢谢你们啊，谢谢招远啊，谢谢他们啊，
8: 谢谢大家。
6: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经过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3月份，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进英国食品展后，英国台商团购社群热烈响应，首批台南鲜果芭乐正式启程空运英国。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9: 首批台南鲜果芭乐正式启程空运英国，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见证，对于台南农特产能由展场曝光转化为实际订单感到非常欣慰，也期盼国际行销成果持续发酵，创造商机。他说，
10: 让我们非常开心的这个很棒的台南的第一批的我们芭乐前进英国，这边是红心芭乐，这边是一般的芭乐，那我们

0: 在英国水平展之后啊，我看到英国的通路商，然后他们非常对于台南的很棒的芭乐留下深刻印象，那这次订单来了，那我相信在受到消费市场的肯定之后，应该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1: 也希望除了芭乐，台南的凤梨、芒果还有其他农特产品也都能进入英国、欧盟市场。农业局表示，这次在英国团购的芭乐每颗售价可达 6.88 英镑，大约新台币295块钱，展现市场对台南优质农产的高接受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的安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启用。
1: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4: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降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楼火灾。
1: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卖来路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5: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2: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环境转偏东风，南部各地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1至32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5度。明日南部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在24至33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还是要提醒您哦，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东向的这个环道上面，连接车抛锚持续占用的外侧以及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那也因为受到这个状况的影响，所以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靠近顶金系统开始，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台八八东向出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除此之外呢，目前南下的九如出口、南下的中正路的入口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而市区道路呢，目前中正路从地下道开始，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中正路往东方向，以及中正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也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哦，那请驾什么特别注意。还有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九如澄清入口往东方向也都是不好走的，请驾什么注意。除此之外呢，目前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343.4公里高科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传出，而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来到高科路段，同时也都是车多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大寮区的永芳路在60号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来，前镇区的新生路跟郑州路交叉路口稍早也有交通事故传出。那下班时间车多地方，除了刚提到这些车多点之外呢，台88线西行从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以及西向从仁武过来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就是因为要转入中山高南下车子很多，所以车速都变慢下来了。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的。除此之外，在楠梓区的新南路在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不好走，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自由路口国十七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的。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南下方向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口现在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另外稍早前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的文贤路与中正路路口。

0: 以及东西区的民族路与公园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观海桥北侧至永华路南向，以及仁德教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目前都是车多。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评，拜拜。
0: 拜拜。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上午的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张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那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以及台3线九如乡九如路到屏东市忠孝路及建国路沿线，那路口的部分，屏东市民生东路与瑞光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公园与仁爱路口，内埔乡圣光路与光明路口，以及潮州镇中山路段周边车流量也都相当大，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那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屏东市金城街61号前、屏东市大兴路57号前以及棒球路93号前。那这3起事故均有人员受伤，原警正在处理派出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曼云。

0: 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Money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严重回堵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线出口，在靠近外侧车道有拖板车故障，目前现场持续还在进行处理中。不过由于受到这起故障车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9到10公里左右，已经来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了。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依旧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一北上冈山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北上 343.4 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大概在48分左右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后方车依旧还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而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五甲系统出口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一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线出口在外侧车道拖板车故障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友再次提醒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9到10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路段，目前也因为持续受到五甲系统回堵回来的车流影响，所以整个国十目前也都是呈现了优势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尹美莱所演唱的歌曲 Flower。 等一下在这首歌过后晚上的六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 44.5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7.3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勾绳掉落，台七四线西向 28.7 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中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3: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 342.27 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2: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3: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2: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4: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6，下班之后继续来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这个发生在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出口的故障车状况呢，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88东向，在

这个出口的环道上面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停放，有占用到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等于说现场基本上呢是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目前

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8号往西指标在 8.6 公里这边，是在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则是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加留心。以及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 377.3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呢，是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包括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而另外包括在国道8号往东，现在在新竹往台南系统，还有在西向过了新市之后，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再来到南133路口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再衔接往中山高，还有在往西方向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车道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88往西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在台88往西过了凤山之后，一路往前来到了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持续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是提醒大家，下班时间车子非常的多，请务必要来发挥耐心，随时注意好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0: 妈妈拢是你心呀的下期，这是来自欧巴熊七跟曹雅文所演唱的歌曲。国道十号西向 18.7 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刚刚传进来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有行驶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的来小心留意。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在 18.7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1: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2: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1: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2: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1: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2: 哎呦，这你还有点尝试，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1: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3: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指标 377.3 公里，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是捡走排除了。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捡走排除，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持续提醒，如果说你是在下班时间哦，会利用到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南子一路来到五甲系统之间的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主要呢是因为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要接往台八八东向这个环道上面，先前有连接车故障停放，那这个大型车故障的状况，持续的都是占用着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现在说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12公里的车阵了。在整个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路段开始，一路往前来到了五甲系统转台八八，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所以呢，在节目当中还是一再一再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南下过了南子之后往五甲系统沿线的话，请务必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看看是不是要提前的来改道，先来避开前方车多拥挤的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在 18.7 公里，这边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要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先前在内线车道有传出小货车以及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在国道八号往

西指标在 8.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外线车道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样正在等待处理。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的路段，说这个路面呢陆续的都是有一些坑坑洞洞，有高低起伏的一个状况啊。在国道10号往西，在顶金系统路段要往左营端的这个方向，驾驶朋友说路面呢是有一些凹洞，然后呢会有一些不平整的状况。经过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我们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

以及在高雄的冈山区，在冈山的圣森路跟嘉兴东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古山区的登山街39号靠近寿山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子冠区的通港路靠近中正二街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中华五路939巷的交叉路口，就在成功桥的旁边，一样也是收到交通事故通知。

以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呢，准备是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包括像是在新南路在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路段，还有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排队的一个状况。也是再次提醒哦，如果说你从男子交流道的入口上来之后，持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基本上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现场都是相当的回度。如果说可以的话，如果说还来得及的话，还是会再次的建议大家或许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请记得随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随时的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而如果说你还看到其他的路况资讯，都欢迎你再随时来跟我们做补充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3，在电话接通之后记得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最后送上来一次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或是一首歌。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今天一样是要来交棒给 Mandy 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收受录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7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修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2: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

0: 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1: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0: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是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4: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3: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义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淳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伪装烟雾侦测。

0: 计。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四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代为询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汝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1: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0: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汝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事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置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4: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原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邦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却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饰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7: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易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经警方，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6: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

0: 手法。金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动物不是商品，
3: 动物不是商品，
2: 生命不能消耗，
3: 生命不能消耗，
2: 提高虐待刑责，
3: 提高虐待刑责。
4: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两三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5: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4: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行政院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只要国民生一胎就能拿到10万元，生双胞胎能领20万元，整体预算共47.2亿元。由于今年预算迟未通过，即使民众提出申请也无法核发。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机关执行新兴计划预算，生育给付加发至10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发1.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七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6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

0: 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1: 因为麦克带你滚走，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和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0: 彭光礼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而行。当前台湾人继续面临外来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他以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虽然未来人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毛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盈龙等4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3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妃、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蒙信等3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署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4: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其实这两个在执行上，哦，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分际，他们
5: 不是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奇怪，我问 A， 你答 B， 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
4: 上班
5: 从法务部出去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还是请假？
4: 他会公出。
3: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何时加薪，张秋元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6到7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多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承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勤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无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无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8: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出塞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2款及第9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 驾驶汽机车

0: 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事当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1: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的母亲陈中吉妹女士，今年获警政署评选模范母亲。陈运照表示，她为人处事和从警深受母亲影响，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她服务乡里、致力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3: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10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4: 全部人来做女人家还有母亲节很浪漫，现在也不用叫这人之后完全好。
3: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5: 妈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3: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认可，且3年前还曾获选绩优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5: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然后报考警察，这样儿子可能也是受到我的影响，当然是给他支持的。
3: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仪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6: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7: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匆匆融融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楼火灾。
6: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8: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

0: 理停化处分。
1: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就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七四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崇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时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

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4: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5: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3: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4: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5: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3: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4: 春意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5: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5月6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请怡婷来为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2: Mandy 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跟故障车的讯息都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线出口，在靠近外侧车道的地方哦，拖板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8.7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验钞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路段，持续还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五甲系统出口的路段，持续因为受到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要往台八八线出口外侧车道的拖板车故障停放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大概回堵将近有5-6公里左右。在这里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还是斟酌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建议是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那个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怡婷拜拜。
2: 拜拜。
1: 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和崇德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心小心咯。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

023-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我们先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杨米人的《爱情那颗心》。

来自杨米人的《爱情那颗心》。那一样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子到五甲系统的路段，车子还是都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线的东向环道上，因为有连接车的故障停放，所以现在是占用外线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然后回堵是有6公里的车流，所以如果是赶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都要斟酌一下你的行车路线，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那稍早在国道一

一号283.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59.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这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咯。原先发生在国道10号西行18.7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这边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都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然后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咯。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现在就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一边的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哦。如果卡在这边车阵的听众朋友都要

麻烦请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你们真的是辛苦了。那这个路段呢，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因为有连接车故障，所以现在是占用了外线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然后回堵是有6公里的车潮，所以啊，如果赶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要麻烦你斟酌一下你的行车路线，避开这些拥塞的路段。那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台88线的西行14.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它是在外线跟外路件之间，是一个枕木，所以要行经台88线万丹交流道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咯。那还有一个施工要提醒大家，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这一边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这边。麻烦在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啦。那这个是因为受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因为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占用了外线跟路肩，所导致的回堵哦。

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8线的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跟外路间之间是有整木的掉落，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心注意咯。那现在时间是7:28，等等的7:30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三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进捷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三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

0: 境优化同步到位。
1: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得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官校并校。那我们桃园是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是新建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0: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三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八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荣光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行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3: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静说，
4: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是
3: 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请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近来网络上常出现标榜高薪免经验、学历不拘、年收破百万、包食宿、包伙食等诱人的求职广告，提醒大家务必提高警觉，这些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切记不要随意转交、借用或出售身份证件、金融存折、账户及密码，以免沦为人头账户，不仅触法，还可能背负高额的赔偿，得不偿失。无论通勤上班或外出旅游，欢迎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7: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还是一样有一个地方比较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塞车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一边，它是受到在 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因为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停放在那一边，所以占用的是外线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8线的西行14.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它是在外侧车道跟外路肩之间是有一个整木的掉落，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咯。那目前国道上也还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这一边是外线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路况，稍早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和文昌路，还有在前镇区的宝泰路和班超路这边都是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你的车灯打开了吗？可以趁现在检查一下哦，如果还没有打开的话要记得赶快打开，然后要记得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车流感觉上是有比较舒缓一点咯。不过还是一样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有亮起黄灯的地方是在国道八号的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这一边，然后也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边，车子还是有稍微比较多一点。那麻烦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喽，辛苦你们了。

那行经台88线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啦，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跟外路间有一个枕木的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车子稍微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边，还有台88线的东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在台88线西行14.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跟外路间，这边是有一个枕木的掉落，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啦。感谢你收听高雄金广 FM93.1。

来自任贤齐的《对折》。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是有连接车的故障，现在是已经排除咯。也是因为这个连接车故障排除，所以啊，现在这边也是都车流也是都变得顺畅了，只剩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端这边，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端这边的车子还是有稍微的多了一点点。那等等音乐过后，八点我们要来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等等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9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外侧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威豪中医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每天忙碌的你有多久没有关心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了呢？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大方的表达你的爱，可以是一通关心的电话，也可以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妈妈一直以来的照顾和付出，跟她说一声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也希望每位妈妈在照顾家人的同时，别忘了多爱自己一点。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8: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乐咖事务所。那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一样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都已经是亮起绿灯咯。原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有连接车的故障已经排除了，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不过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在台88线五甲系统到凤山的这个路段，还是车子稍微有多一点，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台88线西行14.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这边的外线和外路线之间说是有整木的掉落，要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国道上也还有一个地方有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刚有传出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是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边是全线无法通过的，所以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

0: 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边是全线都无法通过的。如果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在今天什么事的单元呢？我今天有查了一下，今天是有什么日子，就有查到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今天5月6号是国际不节食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日子呢？那国际不节食日啊，其实它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可以了解，然后并接受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体型的多元性，然后也要尊重各种体型的重要性。那这个节日啊，它是在1992年一位英国女权运动者 Mary Young 发起的。那她的理念就是希望提醒所有人说，瘦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不管现在的体型怎么样，都是有资格好好的吃一顿饭，不需要内疚，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补偿运动。那食物不是你的敌人，热量也不是坏人啦，那就是要让自己吃饱跟吃好吃的安心，才是真正的健康。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 Lisa 的 Born Again。

来自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那也是一样，跟大家再继续提醒一下，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

来自 Lisa 的 Born Again。那刚刚有传出了一个新的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这边的中线，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还有原先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有整木的掉落，要行经这两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你的行车安全。那还有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这边，刚刚说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全线是无法通过的，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那要可能就是要先做好改道的规划。

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美秀集团的《偷偷爱》。那在刚刚的音乐中有传出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5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车道还有路口匝道。那还有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跟台八1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都是有掉落物的出现。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雄市交通路况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是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边是全线无法通过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经过这里的话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现在时间是8:26，等等的8:30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不过在新闻前，我们先来听听来自5566的《我难过》。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1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局侦探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5: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

0: 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新一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新一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并宣布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部分，提前半年完工，在明天早上6点正式通车，将有效改善国一北向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的交通瓶颈。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4: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套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好，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3: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2: 最后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0: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

0: 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不可重要的
1: 现在时间是8: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国道上的路况怎么样。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路况应该都是还不错的哦，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一个地方在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5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它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有路口匝道，那就是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了。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还有一个是在台88线的西行14.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是有整木的掉落。那现在也是有两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也是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的哦。那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是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的话是全线无法通过的，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打击诈骗。那刚刚有收到一个新的路况，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这边，是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国道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这边。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然后也注意一下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

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的大货车和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了。

还是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有两个掉落物的出现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还有一个是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说是有枕木的掉落。

0: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这个单元呢，我觉得我找了一个这个案例，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就是想说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那这个案例啊，他就是当事人说他那一天呢就是在家里滑手机，然后心情是还蛮低落的这样，因为他脑就是他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人，然后他很希望那个人可以对他有一点好感，甚至是爱上他哦。可是啊，这位当事人就是说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结果，那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就打开社群平台随便滑，结果啊他就突然看到了一则说是提供宗教服务的广告，那他的心里就是有冒出了一个念头说，诶，如果说真的有办法能够让他喜欢的人也喜欢上他，那就好了。那于是啊他也就是点了进去嘛，然后进去之后他就是被带到了一个聊天室，然后对方就是也是都很积极的回复，那就是表示说可以透过一些仪式来帮助他增加感情。那他当下就是完全就是被说服了，觉得说诶，这很像是他最后的希望，那他就是跟着对方的一步一步指引这样，然后说要进行特定仪式啊，那就是需要先收钱付款才能够开始。那这位当事人呢、啊、当下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多想，只是想说诶，这个搞不好可以试试看，这是他的希望，那他也就是拿起信用卡来付款哦。没想到说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就是在之后对方就是开始用各种的理由不断的推脱，说什么仪式还没有完成啊，效果还不稳定，那就是需要再多追加一

一些费用。那也就是这样，就导致这位受害者就是逐步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投入了更多钱进去。那结果到了最后啊，他说他前前后后已经付了新台币大概176万元哦。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那他喜欢的那个人就是对他的感觉还有表现好像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还是很冷淡。然后这位当事人也就是开始想说，欸，他自己是不是被诈骗啦。那当他结果再次联络对方的时候，就发现欸，这个人已经完全都不读不回，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那就是直到这一刻，这个当事人才彻底的清醒过来。那原先的那些说的仪式啊，让人爱上的这些方法，全部其实都是骗术。那就这位当事人不但没有得到想要的感情，然后还失去了巨额的存款。那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要在网络上要付款前，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可能就是都要先停下脚步，稍微仔细冷静的想一下，到底要不要付下去，才不会落入这种诈骗陷阱。那也是一样，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说是有机车误闯，骑在车道上，那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要多多注意这一位骑士的安全啦。那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

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这一边，说是有机车误闯，骑在车道上哦。那不知道这位机车骑士已经下了国道了没？如果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应该是还在北上过了竹田地磅的话，这样可能会是接近麟洛交流道这边。那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注意这位骑士的安全。那刚刚有传出原先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这边原先是有掉落枕木，刚刚已经收到通知说是已经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是一样，继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这边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是北上要经过中寮隧道的话，那它会是中内线在进行施工。那如果你是南下要经过中寮隧道的话，它是外线正在进行施工。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那也要再来提醒大家一下，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保持好安全距离，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还有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的话是全线无法通过的，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等等九点的话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那新闻特写听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

困难。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0: 尽管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新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1: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0: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2: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0: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3: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0: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

0: 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1: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好请教哦。
3: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叫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哦。不过还是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有一个掉落物，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啦。然后也有两个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他们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的南北向都有。如果啊，你是从国道三号要行经北上的话，那它是会在中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是它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的工程。那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刚刚原本说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刚刚是都就是全线无法通过，不过现在是已经移到路边来处理咯，那主线已经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在今天的健康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虽然说啊，今天是国际不节食日，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趁这个机会，那就是要跟如果有正在节食或是控制体重，尝试168断食或是低热量饮食的这些朋友，特别说要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啊，当你在节食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导致你的热量摄取比较不足，这样的话它是可能不只会瘦不下来，还会让你感觉越来越疲倦。那因为啊，就是你的身体长时间如果是处在这种能量不足的，就是热量不足的状态，那你的身体就是会启动一种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让你的新陈代谢速度变慢，甚至会影响到甲状腺素的生成。那它可能就是会导致你整天没有精神，或是怕冷，甚至还有体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啊，现在大家生活都很忙碌啊，工作压力大，很多人会感到一些长期的疲倦，然后都以为说只是是不是比较劳累或是睡不饱，但是这里要注意了，它其实是有可能是跟你的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因为甲状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跟代谢还有能量调节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一旦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受到影响的话，身体的整个运作速度也是都会跟着慢下来哦。那就是近年来就是168断食还有低热量饮食，这些都是非常的流行。不过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基础热量还有一些必要的营养素的话，那么就是会影响到甲状腺素的合成。那你的身体长期处在这种吃不够的状态，就是会进入像我刚刚说的那种饥荒的保护的模式，省电模式，这样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然后就是也是会抑制这个甲状腺素的生成。不过除了刚刚那些特殊的节食方式之外，那外食族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外食族如果长期的饮食单一，那就是可能也是会导致营养的摄取不均衡，也是一样会影响到这个甲状腺的运作。那许多人提到甲状腺的保健呢，都是想到说要补充碘。不过事实上，甲状腺素的生成是包含多种的营养素参与，像是锌跟铁，还有维生素的 ACDE 跟维生素 B 群，这一些都是可以帮助你的甲状腺素来生成。那所以在日常饮食之中，就是要特别注意均衡跟多样性，像是牡蛎、贝类、红肉，还有鸡蛋、鲑鱼跟奇异果和全谷类，这些食物其实都是相关的营养素来源哦。那所以大家不管是在节食还是饮食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营养的摄取，都要均衡啦。

日文歌曲 Special。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都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如果你是要北上的人，那么它是会在中内线有施工的工程；那如果你是南下的话，它是在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刚刚原本说是有发生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在是已经移到路边处理，但正在处理当中了，那主线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咯。那等等的九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不过在新闻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那新闻结束之后，就等等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3: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2: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3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无感体验。
5: 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

0: 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1: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光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希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4: 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3: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北上跟南下都有。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他是会在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施工，那是南下的朋友的话，他是在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那刚刚原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这边有掉落物，刚刚有传出消息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咯，所以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目前没有传出新的路况，不过原先在高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的连接车事故，目前是有已经移到路边在处理当中，主线已经是可以正常通行咯。那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一样又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半小时啦，这个半小时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时间。那今天的第一部想要介绍的电影，这一部叫做《六弄咖啡馆》，它是在2016年上映的台湾爱情电影，它是改编自知名作家藤井树的畅销小说。然后这个的故事，它就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在青春时期的懵懂爱情，然而因为距离、成长还有人生的岔路而产生的遗憾。那电影叫做《六弄咖啡馆》，它的六弄啊，其实就是象征着人生的转折，核心主题也是探讨青春遗憾跟成长的选择。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但是它也同样的还蛮沉重的。那它配上《六弄咖啡馆》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揪心。

那下一部要介绍的电影，这一部就是比较欢乐的啦。它是改编自经典动画，它是迪士尼在2019年推出的真人版电影，是什么呢？是阿拉丁。那阿拉丁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一个贫穷的青年，在神灯精灵的协助之下获得财富与爱情，然后勇敢对抗邪恶巫师的冒险故事啦。那在2019年推出的这个真人版这一部阿拉丁的电影，它里面都是充满了歌舞的元素，是一部娱乐性十足的电影哦。我自己当下看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心情真的非常的好，觉得非常的值得。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里面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

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月老。月老啊，这一部它是在2021年上映的台湾爱情奇幻电影，它是由九把刀编剧并执导，改编来自他的同名小说。那这部月老啊，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在讲述说，男主角意外离世之后，在阴间成为了一个月老新鲜人，然后跟 Pinky 搭档，然后重返人间，帮助生前的情人寻找新的姻缘的故事哦。这部电影那时候上映的时候，我也记得是非常的轰动，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几乎每个朋友都有去看这部电影，不过好像可能就是喜不喜欢就是看个人啦，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题材我是觉得还蛮新颖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月老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刚播出的时候我吓到了一下，诶，怎么变成是韩文，居然是播到了韩文版的《如果可以》。然后我也就上网查了一下，诶，原来是因为《月老》这一部电影真的是太红了，然后他就是也有在配合电影的发行，还有特别推出了韩国韩文版跟日文版哦。这一首歌就是因为在台湾非常的红，然后结果是也是有到韩国跟日本上映的。好啦，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人的话，还会是中内线有施工。那如果是南下的朋友，是在外线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有传出了一个新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的左营区新庄子路靠近自由二路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哦。那明天会有几个地方有号志停电的通知，时间都是在早上的8:30到12:00，到中午12:30，是在凤山区的中山西路跟府前路口，还有是在青年路的青年路

段的巴德路，青年路二段和巴德路二段的路口，还有青年路二段和文青街文艺街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明天的早上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会是号志停电的。现在已经9:59，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明天杨纯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来陪伴大家咯。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啦。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 Mandy， 那就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43到4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7.6到69.6公里的高架阳明端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会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

0: S.H.E
1: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
2: 10:12，
1: 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上线要看到呢，哎，国道3号哦，南下的部分，院里过后到大甲，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经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Man Child》。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2: 哦，
0: 哎，还不说在哪、啊？

0: 在杰伦岛。
1: 这是柯有伦还有安心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响了，杰伦打来，你就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三北上和美要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施工到早上六点。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我才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哎，时速比较慢一点了，不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四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两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四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四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口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柔晨报道。
4: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5: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

0: 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它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1: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七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3: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4。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4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6: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5: 截至4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雨辰报道。
7: 立委外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8: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7: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动物不是商品，
2: 动物不是商品，
1: 生命不能消耗，
2: 生命不能消耗，
1: 提高虐待刑责，
2: 提高虐待刑责。
3: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两三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4: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3: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九公里到十一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了，中线车道有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喽。

这是七七柯奇奇的歌，叫做《让你睡着》。等一下十一点钟，我来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六点哦。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逐渐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

0: 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3: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都开唱了两场。台61线南下 257.9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北上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没有办法接的哦，所以国一没有办法从五股接台64线的北上。

爱上现在的我的是严艺格还有高尔轩的合作。11:27，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院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今天晚上国道三号要注意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二号往西九到七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而且有个事故消息啊，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谎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股，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要小心一下。好，这边啊，新北市新庄区说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有淹水啊，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说全线车道只供公车通过，所以车辆请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好啦，待会要进入到的是5月6号帮你会诊完整啊，不对，5月7号了啦。5月7号12点钟，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我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支六路来前往五谷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火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火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 等待着车是在摸黑。

12:20，你刚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天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

郑一农清迈12:27，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要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这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淹水，怎么会淹水不晓得什么状况，改走新支六路吧，往五股的产业园区的话。

到底早一堆刚才能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曹雅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

邓紫棋歌曲《Find You》。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有淹水，封闭的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九公里到七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他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是故事细腻。

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国道三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

0: 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了，幸好了，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啦，20-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了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逸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1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啊，那进到国道1号南下的是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2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2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哈，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哦，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歌曲《好日子》。

我看到台戏搞。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虽然说呢这两天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反而要飙高温了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尤其靠近山区是有发布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紫亮线呢各地紫外线呢在各地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哦，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入口槽化线，原本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现在看起来是排除了哈。寻人启事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帮景广按赞分享，让景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 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了，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看一下时间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哈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但是呢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你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照顾家里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这个看 LINE 玩游戏等等的，这其实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
啊，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啊。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虽然说呢，戒掉假舒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我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啊，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啊，原本呢、啊、可能凌晨一点要睡觉的啊，你改成这个在12点半开始准备啊，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啊，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

遏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眠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啊，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来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来自王谦这首《向日葵》的话，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

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我西行的九到七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哦，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会儿两点整还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首 More Than Thi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实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五北上的8.8到6.5过彭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二一直到八里一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

0: 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一路打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看到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

好，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六十一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要。

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231竹南到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随时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啊，如果朋友们使用过远。

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哈。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啊，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哈，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啊，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咯。

今天是五月七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朋友们啊，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啊，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哦，这个周末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万车公里。啊，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能会多5%到7%的车潮啊。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啊，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啊，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啊，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啊，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这个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啊，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哈，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哈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即时路况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啊，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骗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了。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结尾通常都是.gov.tw， 所以呢。

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啊。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 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啊，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啊，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啊，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啊，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而且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在上个月四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仍然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有许多的县市呢，受理的案件还有财产损失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显示呢，诈骗的问题持续还是很严峻啊。观察在这个每天受诈骗的这个类型呢，包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最近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或者是一夜市网站的诈骗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三个数字，你随时拨165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辉啊，做人媳妇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慢点哭，慢点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在骑呀。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哈，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以现在的法令，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哈。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哦。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40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合唱这首歌曲，叫做《刚完一心》。

来自郭庭筠，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吹歌》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庭筠呐，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关。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庭筠的爸爸事实上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呢，这个有在体坛上面，这个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幽安喜利》。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咯。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水台北

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啊，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要麻烦朋友们呢啊，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啊，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来自杜德伟这首《天真》，收录在他1998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钟爱1998》。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在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来自 ZZ 尾崎的歌曲，叫做《Vu Vu 的一天》，原住民语的歌曲了哈。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的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您经过留意现场的车道调度，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

101.3、但是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18公里，在提领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啊，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然后从师大路下匝道啊，在这个汀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喽。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呢啊，因为这个路面有淹水状况，诶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啊，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武功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咯。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哈、啊，大概都是19度、20度啊，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 18.6 啊，这个新竹的峨眉 19.3 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呢 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啊啊，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啊，避免剧烈运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起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啊，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啊，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汽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啊啊，届时高温啊又会这个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啊，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啊，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到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呀、啊。来自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顺啊，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院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一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了。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都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那么当然，专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了哈。艾怡良，偷故事的人。

可那样幸福的。我道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哎，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了，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哎，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哎，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哎，这个各行其道，哎，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哎，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或者是哎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又时这首歌曲《圆规》。

圆规的特性就是一定会有个支点，然后呢它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心点，大概是家吧，对对，大部分的而言应该是家。然后呢，这个每天的这个行动范围，或者是想要往上突破到什么样子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这个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圆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了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138.5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200。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最爱你。

好，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吉娜丽，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喽。今天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哈。那我们在那看了八道淡薄啊一样。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咯。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走动哈，但是这个是半个小时前的动态了，在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哈，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 0800-000-123。

但是陈绮贞跟陈升所唱的歌曲你一直在玩，就是今天月亮给的灵感，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哦，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在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方有心的歌曲卖安尼啦，四点二十五分哦，你目睭会唔通灵气哦，卖安尼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好、哦，来一下木村拓哉。Yes, I am.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啊。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而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前内二线南下呢，过内湖外线也有作业哈。国一高架北上汐五堤顶前外二线施工，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北上呢，在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迪英的歌声哦，莫迪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国去旅行啊，你哈，哦，异国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去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分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移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 71.6 到 69.6 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哈，所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好，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问说阿里你去整形去哦。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好，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哎哦，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哈，都非常非常呵护，雄记得跟他这个读册哈，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将要好学历哈，人生就一片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哈就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就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啦，啊，这个囡仔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要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怎么脸色不好看，想说那也安呢，还没开始的失败啊哈，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哈，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哈，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哈，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这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哎，就这样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好，然后他的姐姐说他看到了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了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说嘴巴 到底是在哪里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哈。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讲不是外人哦，哈，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哦，这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 Perfect Crime 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哦，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那就等对方睡了以后再洗吧。为你

哦，世界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赛吉啊，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0: 陈秋山丢人一熬。如果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场，你看的是往后看未来，还是比较怀念以前？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跳伞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移线有掉落物，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还有北上汐止前内二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

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分享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好，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你有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哦，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哈。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

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哈、哦。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哈、哦、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哈、哦，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也出来了哈、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他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一出来。

哦，这首歌呢，这纪晓君唱的叫《散步歌》哦，用卑南族的语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好，5:22，尽管我是雅玲。

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一侧像诶洋葱公鬼大窿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实在是真没菜。好，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附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 350.1 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让你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关键到底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真的摆起来哈、哦，蛮是真澎湃呢。

0: 哇，连用听的干嘛吧哈，加加这行谢明又的歌曲杂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哦，已经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这一集哈，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有菜篮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哈，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外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二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道过林口 A 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持续施工，还有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

哦，这库兰之味所唱的《Let's Tango》，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是暖洋洋哈、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哥，把就不会让 Linky 了哈，已经天亮了，醒醒吧，醒醒吧，平常豆沟呢。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岁级，还要注意国三北上 350.1 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号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 走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好，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好，如果你若是一边走，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缸哈，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哈。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是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但没要算说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对，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上过慢上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有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哈，这样一直线的感觉哈，要把它记住哈。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哈。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行，我请穿拖来去了哈。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哦、还有一点很妙说、哦、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哦、都要换一下对吧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尾挂虾5:5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影沟通嘛，我阿玲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5段往4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后置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号志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大量泥土散落，小心哈，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5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路况那些当播中，这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1 7 3

0: 这是鲍俊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伟。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好，再过几秒，5:5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富花树银行啊，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哈，好，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我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两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度啊。

周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你把酒杯要背后给嘛。啊，6:09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枕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阿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雷纳培让李家塞吉亚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小黄旗魏如萱这位好朋友挂起了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透早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还有心理准备哈、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哈、哦，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想到下个都有在施工呢哈、哦，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哈、哦，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让你加注意哦，路况了解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Hell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有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嗯，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1: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嗯，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嗯，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1: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
0: 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1: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嗯嗯、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哦、那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
0: 嘿，
1: 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的人，
0: 但是有一些剧情，
1: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
0: 哦、
1: 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0: OK、嗯、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障者了。
1: 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0: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1: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0: 我等于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1: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啊。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0: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1: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0: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嗯、

0: 哎，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1: 对，
0: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他都教他什么加赖啊，或者上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1: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0: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
1: 对，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0: 要他拿300万出来，
1: 是啊，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4万元收入，
0: 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1: 帮他做投资。Okay. 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
0: 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哎，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
1: 对
0: 对，
1: 因为你看你4万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哎，价格可以翻倍。
0: 哎，
1: 对，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0: 对对
1: 对，那这时候呢，这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房东自己支出。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0: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1: 啊，
0: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1: 然后以及这个4万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0: 对，
1: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0: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啊？
1: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0: 的，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
1: 对，
0: 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被这个讯息给误导了，但是他今天欺骗一个视障者，他根本看不见啊，
1: 对啊，
0: 所以他怎么写怎么填都他自己来就对了，
1: 对对，
0: 哇，
1: 然后只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然后以及非常的诚恳，所以说才让这视障者觉得这一位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0: 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因为信任他，
1: 对，
0: 所以不然照理来讲正常来说，因为如果我看不见，我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我应该找我的家人啊，我信任的人来帮我看一下，
1: 对不对
0: 那他就这样就让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1: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就签名下去
0: 了。那我比较好奇，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1: 对，
0: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1: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0: 对，
1: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0: 已经去认证。
1: 对，
0: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1: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你是被骗，因为
0: 他已经有法定的一个约束。

0: 就是它是合法的了。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
1: 是
0: 不是？
1: 对，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0: 是同意的。
1: 对，
0: 哇，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当然因为这位视障朋友他可能真心相信对方是要帮他的，但是这种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然后就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真的很恐怖哎。
1: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0: 有
1: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0: 对，
1: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就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
0: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1: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言深的去暴露自己的，
0: 不要去暴露自己的情况，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1: 真的，对啊。
0: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1: 对，
0: 哦，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1: 对，对，
0: 哇，我觉得回头也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是你是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呢？
1: 对啊，
0: 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鹰，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随即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架在南下45.4公里五洋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倒是国一原本南下大湾中外侧枕木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哈。

哦，这是布农族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再这样投入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哈、哦，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面，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哈、哦，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哈、哦，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哈。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盛吉。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拉坡到李家。台三线呢，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

0: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2: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3: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来，6点39分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代志，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

0: 除了，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石寮口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塞班花朵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哈，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朋友，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哈，来，但是有一个所在哈，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前，高层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石的捏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随即，而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也是要注意呢。好，有新的路况一道包车，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回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哈，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哈，注意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哦，行了没啊？这是黄玠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歌曲《因为你》。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嗯，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6:53了，国三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几台大台车几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要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

里，这是园林路一段，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古坑这边的古坑草岭的公路哈，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掉石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1公尺，哎，哇，叫恐怖啊！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奶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哈，牛奶科科学的科。想说啊，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1公尺嘛，叫多得。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哈，那个瞬间掉下来之后，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在哈？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牛奶科或牛奶寮。好，已经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0: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行落去。
1: 大家好，我是 Izu 黄奕如。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1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呢，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7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文横三路184号的前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前镇区的广东三街跟英德街口，先前也接到有事故在处理哦。经过这两个地方，文横三路184号的前面以及在广东三街英德街，要特别注意一下事故的处理。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那其他路段看起来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东西向的道路包含了在这个台大八国道十号、国道八号、台八十六线，目前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是 OK， 没有问题。国道三号有一个掉落物的通报，北上的 361.5 公里就在关庙交流道前的内侧掉落了帆布。国道三号北上 361.5 公里就在关庙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

刘鸿华所演唱的《相信自己》。在高雄市区，目前彰大队通报辖区的路况哦，有几个地方现在上班车流在增加。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还有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子也比较多。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沿路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也是车多。台湾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行速度又比较慢。在台南、高雄、屏东呢，要预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哦。也就是说，今天呢，在这中午的时候，天气呢可能会很热哦。那么明天会受到锋面跟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明天全台都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预测在接下来的这个母亲节，天气呢会逐渐回稳，转多云到晴。青苔哈格比在昨天下午生成了，对于台湾没有影响。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午前后，在台南、高雄、屏东呢是黄色灯号，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局部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会有比较闷热的状况，但是相对来说天气就比较稳定了。那么在穿着上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情形，要穿着比较轻便的衣服。那在户外活动工作也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5度。慢慢的已经开始呢转成这个夏天很炎热的那个天气的形态了，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然后要注意防晒。国道三号在北上361.5公里关庙交流道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在139号就在 7 的附近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29线在北上旗南三路跟国道10号林口交流道西向入口前的这个路段呢，这里朋友一早通报说路上有很多的砂石掉落，这是在台29线往北旗南三路跟国道10号林口交流道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掉落了很多的砂石。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61.5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侧掉落的帆布呢，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状况排除了。

姜育琛所演唱《下个夏天》。台南市的永康区目前在大安街跟文贤街口有事故，永康的大安街跟文贤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高雄市区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了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了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还有在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了道入口，现在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已经在增加，那车行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呢大概50几公里左右，已经不到60公里了，现在车流越来越多。那继续往北走，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也都在增加了。

等一下在八点半过后到中午的十二点，那有的施工到十二点半哦。凤山区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提醒，中山西路跟府前路口从八点半会施工到中午的十二点，号志灯是停电的。那接下来有两个路口呢，它也从八点半开始停电施工，要到十二点半，凤山的青年路二段跟八德路二段，以及在青年路二段跟文清街文艺街口号志都会停电施工，请驾驶朋友到时候如果路过的话呢，一定要这个要注意一下彼此行车的安全。

中高架道路在国道在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然后到左营交流道这一段路呢，双向现在沿路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多。另外，在这个大中文字路要进入国道10号东向路口，车子非常的多。周杰伦，女儿殿下。我想你。

周杰伦所演唱这首《女儿殿下》，7:24。台北八在西向5公里的地方有掉落物，在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一个太空包掉落。在台北八西向指标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太空包掉落，要注意一下这个比较大的掉落物。国道10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多，还有在台八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还有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也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昨天车子很多，今天一样哦，都是一大早在7点钟过后呢，陆续就已经出现这个拥挤的一个车潮了。现在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都已经在排队。

高速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冈山，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比较大。有一个小确幸的讯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响应世界公共运输日，所以台南市呢推出了交通的福利，全市呢有42条小黄公车的路线在5月份呢是免费搭乘的，而且呢它不限身份，不需要刷卡，所以呢直接可以就可以来台南来一项这个偏乡的轻旅行。小黄公车它是结合计程车的弹性跟公车路线的规划，那平时呢它是按照既定的这个时刻表来行驶，那它也提供了这个预约的服务，只要两个人以上在搭车的前一天下午5点之前预约，就可以在站牌或者是周边1公里内定点的一个接送，营运的时间从一大早的6点到晚上的10点哦，所以是非常的方便。那这次台南市呢他们这个小黄公车的一个免费搭乘呢，它规划了有两条人气的轻旅行的路线呢，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其中一条呢，就是关庙龙旗艺术宗教之旅，从台南火车站搭乘红干线到关庙转运站，然后呢，再搭乘红11的小黄公车，就可以开始这个旅游的行程了。另外一条是左镇的月世界大峡谷的地景探索，一大早来搭乘这个绿干线到左镇国菜市场，然后呢再转乘绿28小黄公车前往大峡谷去欣赏这个景观的地形。好，这两条轻旅行的路线来造访这个偏乡，那么你可以透过大台南公车的 APP 来线上预约就可以了。

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安路跟民安路口目前有事故，前镇的中安路跟民安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方秀彬所演唱的你侬我侬。台爸爸在西向指标五公里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太空包掉落，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开始，封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徐俊学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4: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

0: 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2: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2: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仁来提醒。英仁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九如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地磅要往高科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国道十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沿线也同样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水管路之间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顶进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是车多的路段。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凤山区的凤顶路过皮路口要前往台88东向的凤山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苓雅区的五营路和五字街口，前镇区的中安路和民安路口，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市公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5月8日星期五，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孔道进行施工作业，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孔道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以及在5月8日到5月9日，冈山区有拉卡回的活动，从今天晚上的6点到5月10日星期天早上的8点，配合冈山区拉卡回活动，冈山区的和华路以及巨轮路从前锋路到致远路，通孝路从巨轮路到柳桥西路之间会进行交通管制，禁止各式车辆进入，禁止车辆停放路边停车格。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仁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前镇的中山四路北上要转中安路，在右转的专用道上呢，有一部这个货柜车抛锚停放。中山四路北上要转中安路，右转的专用道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要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今天要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小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第一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华路154巷105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文化路永大二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康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链接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

0: 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往北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线速度也相当的慢，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也同样是车多的一个情形。永康的文化路跟永大路二段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仁德系统要接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掉落物，请小心。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5: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目前屏东地区车多路段有台一线高平桥下涵洞，以及屏东市建国和森路口往屏东与高雄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在市区的部分，屏东市中正路段自由路与复兴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以及复兴路往屏东与万丹的方向，民生东路、瑞光路口、仁爱路与公园路口的车流量也都是偏多，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车距。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一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是在里港乡里港路2-5号前，那事故已经有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排除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那有关施工路段的部分，在嘉东乡台一线大丰路段427K 到 429K 目前正进行双向的自来水管线工程，那施工范围会占用南下机车道及部分外侧车道，其余车道则是正常通行。那该工程预计施工到6月12号，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依指示标志以及工区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6: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7: 好
0: 了，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咯，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8: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6: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金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酱魂啊。
0: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7:4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两个事故，平和南路跟平顺街口，平和南路跟平顺街，沿海一路跟中冈路口，沿海一路中冈路口现在也有事故。那在沿

台路上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因为上班时间这个路段大车小车也都相当的多，要特别注意安全。前镇的中山四路在靠近中安路往北方向右转的专用道上有一部货柜车抛锚，那现在中山四路从这个金福路到中安路要往北是车多的。小港区的台基路14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庆和路一段跟庆和东路口，永康的文化路跟永大路二段有事故。刚我们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台八八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也请小心通过。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

亚威莫瑞所演唱《我的梦》。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人武交流道出口车次很多，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国道十号在东向的人武交流道出口现在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若要向人武出口务必要注意哦，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另外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拥挤在排队的。高雄市区的几个事故点，在小港的中林路中智街、小港的台基路14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小港区我们先前也提供两个事故点，包含的在沿海一路中钢路口以及在平衡南路平顺街都有事故在处理。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车多的部分，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有一个网络谣言，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因为目前在网络上有在传递一个内容，说这个 ChatGPT 他们发邮件提供免费升级了 Plus 的方案，但是要求要先信用卡验证。好，听到什么信用卡验证等等，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证呢，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表示说，他们并不会透过这个随机的邮件来提供免费升级的优惠，有任何的活动呢他们会透过他们的这个网域来发信的，就是 @openai.com 这个网域来发信，而且呢会在他们公开的这个官方的管道来发布，所以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是冒用名义发送的这个钓鱼诈骗的钓鱼邮件，一定要提高警觉。

台南市的新营区在金华路一段跟民生路口有事故，归仁的中正北路一段168号的前面，还有在安南区的清河路一段跟清河东路也有事故在处理。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明天早上6点，郭港隧道往前进的孔道，这个快车道会封闭，然后呢，往前正的快车道呢，就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华平路，从望月桥到永华路二段，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也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都要做好改道准备。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春节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东下的匝道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 16.9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 7.8 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61线北上 242.8 到 242.6 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李佳颖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8度。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3度。澎湖机场及